0: 大道上送我听见没有？哎，他是一个人把这车弄来的。啊，这小子厉害，不知道跟谁学的歪本，把车直接整这儿来。看那张鞋，啊，与虎不狼同行，必是猛兽。他怎么想的呀？人人都争当老黄牛，拓荒牛如子牛，谁没事当野兽啊？ 本来有一线机会，这么一整，直接 game over
1: 了。是猛兽，
2: 野兽就是猛兽，狍子才是野兽，只有虎狼才配得上猛兽，这是新式霸总范儿，懂什么呀？
1: 继续开会吧。抱歉，我来得很唐突。我们在开党委会。 有什么事儿会后再说。我就一句话，我们陆山大学将全力配合魏城打这场国际官司。你在替我们决策？魏城，魏城，你绕出圈了啊！赶紧把车挪走。哎，夫人，这楼上情况怎么样了？
3: 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
1: 但是你不把这车挪走的后果很坏。各位，这是十年前魏城制糖的设计研制的主塞环，在高温高压工况下运行的情况，已经完全达到了世界一流产品的效果。就是因为断臂事件后。 魏城之风了，没有能够完成项目的申报和评审，而这一点，也成了海比欧攻击我们陆山一号抄袭的证据之一。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向西方针对我们的技术壁垒发起突围的时候，我们不能再放弃了。

0: 牧师，这官司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党委会通过了。爸。爸。嗯，哟，你俩
1: 做的饭。
2: 保姆做的。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习惯家里住保姆。是钟点工，您不在家的时候呢，来给您做两顿饭，顺便打扫一下卫生。
0: 今天做的米粉啊？是吗？啊？有什么发现吗？我问你呢，你看他干什么？我有一个疑问。海比欧怎么会对陆山一号的设计经过，还有液压公司和古代表这么知根知底的？
3: 这个疑点，你以前为什么没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贸然说出去，人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对呀，
1: 爸。
3: 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有点方瑞洲的口气。
4: 这回是魏成。<笑>
3: 这可比上次你去麓山，他拦车告状更有杀伤力。
4: 是，我听说他跟方瑞洲关系有所反转，是好事啊。而且麓山党委会投票通过了全面参与应对国际官司，
3: 这就对了。我们的国企不仅要有面对挑战各种风险的勇气，而且要有斗争的本领。是。 这个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
4: 是。
3: 你是不是来为方瑞洲说情的呀？
4: 不，不是，我只是想请您跟书记说一声，能不能暂时不批复方瑞洲的辞呈，让他带队先打完这场官司再。

0: 林总，您找我
1: 那你先忙。
2: 我想派你加入反侵权小组，
0: 任副组长。我任副组长
2: 啊。
0: 明总，
3: 液压公司整体技术框架设计第二部分还有很多工作，我们没精力干这些。
2: 打官司嘛，靠的是律师，你只是协助，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0: 可是，
2: 你是要我为这件事情专门开一个总经理办公会吗？
0: 不敢，不是那意思。
2: 既然公司党委决定打这场官司，那就必须打赢。靠你岳父一个人能赢吗？

0: 陆睿，
1: 记住你担任反侵略小组副组长了。嗯，有什么事吗？哦，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一下，药明这件事是打官司，公司是不是必须购买陆山一号的专利？
0: 我记得专利证书上没有你的名字。
1: 啊，你不要误会，我跟你提的不是钱，是理。
0: 没错。 不买专利确实无法成为依据。来，尝尝我们食堂的这个油条，味道不错，没有洗衣粉，更没有油糖踪迹。
1: 谢谢啊，我从小时候就不吃油条。我来个这个吧。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为啥？陈哥，喂，
2: 什么事？
3: 看不出是喜事吧？
2: 过于失忆的时候也会失态。董事说了，公司要购买咱们的专利。
3: 怎么了？有钱了还不高兴吗？
2: 高兴。可是这个时候，公司哪来的钱？你管那干嘛？你又不是陆山的人。
3: 陆山？
2: 前面还有俩字儿，临时。OK 。

0: Get Matthew in here. Sir? Well, yeah. Why don't you know about Litsun Heavy Industries' involvement in this case? Hmm? Where's our guy?
1: Sir, it's just that our guy is not keen on continuing working.
0: Yeah, well, betrayal is common in this business. You just offer him some more money. Matthew, neither one of us can afford to lose this deal.
1: It's just that he's too firm this time.
2: 哪儿呢？别动，别动，别老为洗澡呢啊！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3: 啊，你说。公司同意帮着魏成打官司了。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今天我在办公楼前看见魏成把这个地价崩车给立起来了，这孩子是真有魄力。关键的是啊，他今天的脸色是红润的。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见孩子开心。我觉得呀，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今天啊，是人胡七队帮着收的地价车，而且是冒着风险收的。我就想啊，咱儿子肯定老魏自己擦，
3: 想不起来感谢人家。哎，你回来把这个给胡七队，我不好出面啊。
2: 春霞，小事儿啊，就别埋怨孩子了。孩子脑子里装的是大事，放心，明天我就把这个给大格局的胡七队胡总送过去。
4: 你气气吧，师傅。
5: 师傅，再来一下来。饿了。啊，这就好啊。吃吧，吃吧。你给他擦擦，感冒了呀。马师傅好。哎哎哎，都吃饭去吧。哎哎哎，马师傅，
4: 你搁这儿干啥呢？
5: 哎呀，来会会你们。啊？你看看，没有你胡七队的大格局，哪有陆山的好结局？哈哈。
4: 切，你这话说的藏着针呢。
5: 你瞧，你这个人就是疑心太重，这狗咬吕洞宾，不知好日期。我是来感谢你的。别，无功不受禄，
4: 这什么意思啊？
5: 这是你师傅给你的，替魏成感谢你，替他收笔价。
4: 说。
5: 师傅给我的，那不是他给你的，我给你的呀。我哪知道你女儿爱弹钢琴啊？要买什么耳机啊，节拍器什么的呀？哎呀，
4: 马师傅啊，我说实话啊，我不光帮魏成收笔价，展开笔价也是我干的。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礼物轻了呗？
4: 不是不是，哎，
5: 给我给我，不要，你这不识逗，我跟你开玩笑呢。
4: 马师傅，
5: 嗯，
4: 我胡七队是那种计较利益的人吗？
5: 真是，
4: 那是我师傅，我计较的是师徒情谊。
5: 行，吃饭去吧。
4: 哎，行，我走了啊。

0: 你把他弄过来干嘛？打官司他有什么用？
1: 你岳父都同意了，我还要请示你这位女婿吗？
0: 大家停一停，我跟魏成说个事情，你们都出去一下。
2: 好好好。

0: 呢？不是官司赢了才贴上去吗？
1: 已经赢了。
0: 赢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个重要指示传达到你这一层吧，确实还需要一个不短的时间，所以就当我提前通知你了。
0: 哦，站着。学坏了是吧？知道忽悠人了，官司打了吗就赢了。

0: 赢，那是因为有姐参与了。
1: 反侵权案应对小组成员。
0: 哼，怎么了？没资格吗？哼，
2: 燕子，燕子，来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
3: 你不是不知道我跟燕子的关系，你把他弄到这儿，
4: 你不让我俩都尴尬吗？啊？
5: 你们俩没关系。只要你不尴尬，我保证金燕子不会尴尬。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豁达。
3: 那方飞呢？方飞知道他怎么想？
5: 永远都是别人怎么想。你有为金燕子考虑过吗？你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当工人吗？你有想过他如果到这里来工作，他就多一点时间可以读书吗？
3: 读书？
5: 读书对于你我来讲是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可是对于一个每天要体力劳动8小时的女生来讲，她还能想着读书，还能想着工人的未来，那就实属不易了。怪不得你们，你是真不了解她。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假公济私。你把人都支走了，活谁干？
0: 不安排，也就给点补贴。
2: 谁说的？哎，咱们公司打官司，必须买魏晨的专利。这专利可有你一份的心血啊！当初你为了这专利，差点命丧高原。这回得给他不少钱，必须多分你几摞。
0: 哎，你说，他们能分我多少？哎，
2: 少不了。这么着啊，哥知道你面子薄，我去帮你要，你给我一跑腿费就行。
0: 那他们要是不给怎么办啊？
2: 那咱就不帮他呗。这小子怕这个。
0: 我吧，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个财迷。你若是装进我口袋里的钱再拿出来给别人，那我心里难受，我连觉都睡不着。所以吧，像这种要钱不要脸的事儿，就不劳您大驾了。被燕子，我自己呼了出去。
2: 燕子，哎，别呀，燕子，燕子，你别这样。金燕子，我还告诉你啊，没有中介的房屋买卖都是有风险的。
6: 最后的压轴题呢，一般啊就是信箱程序，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标准答案啊。老师，怎么了？您能不能不要一直说考题？是否可以教我们一下实际操作？比如这个 TCP 的中心点调整、填焊坑设计等等。你们来这是为了考证的，又不是来干活的。考证就是为了干活。我们每天在这捧着书本，看着这些 PPT， 连上手操作的机会都没有。您这么教，我们学不会。
7: 对啊，您得教我们点。
6: 只要会考试，能拿。行了，
0: 那肯定不行。
7: 对呀，老师，你得教点实操。你不怎么干活啊？对呀，
6: 不想上课的呀，可以离开。
8: 退学费吗？
6: 你，请你出去。
5: 这一套编程所用的设备，很多大厂都已经不用了，现在所用的是。与机器人配合的全自动 SAT 高效的 MIG 焊接工艺，这其中就包括数据采集。无视作者美甲，看着

0: 你看什么？上这种无人子弟的课就是浪费生命。
1: 关键还浪费钱，我5800的学费他也不退了。
0: 你给你补回来。
1: 你给钱啊？
0: 你娘娘，你真有钱啊！
1: 我的口号就是一夜暴富。
2: 我把课给你补回来。Workshop。
1: Workshop，你家有自动焊接机啊？
0: 我跟焊装车间的主任已经说好了，今天晚上会留一台设备，培训，上车。

0: 干什么？开车。
1: 车辆已通风消毒，请放心乘坐。
0: 你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1: 想请教你一件事。
0: 问吧。
1: 完课再说吧。你要先设置这个点 ，C 是圆，对，还要设置下一个点。
0: 哎呦，又错了。
1: 你说呢？
0: 那我设置的语法和指令都没问题啊。
1: 暗缝轨迹的空间位置坐标错了，暗缝不是一条直线，是带有一定弧度的，圆。
0: 哦 ，C。
1: 对了。
0: 哦，我疏忽了，疏忽了，再来，再来。这是一个点。你别在这瞪我，跟抓耗子似的，我紧张。你上那边歇会儿不行吗？
1: 相机时间有限。
0: 我知道。你先歇会儿，歇会儿。
1: 上机的时间有限啊！
0: 我知道，我赶紧。

0: 专利购买合同发你邮箱了，赶紧看看。
1: 你很聪明，
2: 还是不能读死书，必须理论加实践。下一节走，
1: 你一定能戴上白头盔。
2: 你这么看好我呀？
1: 就凭你这个沉甸甸的书包，一样化妆品都没有，你一定能行。
2: 我呢也想背一书包的高级化妆品，一是没钱买不起，二是坏了也没人看。是大事儿，不能有半点闪失，要不然你说那么多人的心血和那么多人给你的帮助全都化为乌有了。哎，那七队是不是跟你说我要什么专利费来着？全胡说八道啊！我再重申一遍，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嗯，
2: 就给我吧。
1: 嗯，
2: 你刚才在车上。要问我什么来着？
1: 我已经有答案了。我们开始下一节，拆除设定和咬电问题。

0: 你别动啊！我是今天下班啊，来，认真点啊！你要是疼的厉害，你就喊出来，会有所缓解。试试，喊出来。
1: 怎么样？好了好了，你先别动，我再给你放松放松。要我说呀，你以后就别加什么班了，把你累坏了，犯不上。这是高级班的小课，课时费高，一般人想上老板还不答应呢。我决定了。
2: 明天贷款就买辆车，省得你以后上班坐地铁。
1: 不行，等你把你爸妈的钱还完了再说。又没说不还，就是一个早一个晚的问题。不是，咱们结婚这么久，没有得到你爸妈的祝福，是一件遗憾的事儿。我知道你因为借钱的事儿。 不敢回老家，但我这个儿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呀，所以买车的事情放在后面，先还钱。师傅。
3: 师傅，师傅。

下课。师傅。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提前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方总，
1: 什么方总？不懂事儿，害我呀！啊，今天没有方总，只有方组长，还有以后，大家就不要起立了，坐吧，啊，坐。今天我们反侵权案应对处理小组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由我来担任组长，董梦池呢担任副组长，挂名的，主要是方便双方的联络。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赢这场必须要赢不能输的官司。用金燕子的那句口号叫人生豪迈，永不言败，敢打必胜，绝不放弃。
2: 这是我说的吗？
1: 伟成，这是不是金燕子说的？
3: 不解释，不狡辩，领导说是就是喽。
1: 你怎么现在学的这么滑头啊？师傅是谁啊？啊？同款表情包啊！不说了。万主任，
4: 准备好了。
1: 好，那就下一个环节来。
5: 下面举行公司购买陆山一号专利权的签字仪式。
4: 伟成。
6: 不是只谈理不谈钱吗？
7: 听委俱全，不是你的就别瞎打听，打听多了搁心里容易落病。
6: 钱不少啊，尊重知识吗？
1: 伟成啊，公司现在经济困难，转让专利费呢得分几次付清，还希望你谅解。
6: 我有钱了。
8: 专利能卖了，卖了。
6: 但是，能打赢这场官司吗？其实，陆山完全没有必要帮我的。我父亲曾经说过，看似冰冷的科学技术，其实是暖的。它可以改变生活，温暖人心，使弱者变成强者，使强者变得更有爱的力量。以前我不理解，今天我懂了。海比欧让我承认侵权，侵权费只收1元。那好，我就用1元的价格转让陆山一号的专利，把这场官司打赢的。

0: 短啊。好，真好啊。
1: 哎呀，好什么好啊，你看看一份排骨5块钱，不是关键就两块肉，连这全是骨头。亮哥，你说你啊，当时让我这个中介帮你管卫生要钱多好，也不至于你一激动专利费都不要了。
0: 也没有不收钱啊。
1: 对，收了1块钱，多好的真人秀啊。
0: 这叫豁得出去，这叫真大方，是 man， 是魅力。
1: 他魅力，你听说过一个叫花子的有魅力吗？啊，这个才是 man， 才是魅力。我跟你说，调子越厚，魅力十足。他为什么瞎耍他的魅力？这下傻了吧？他爸治病的钱都没了，就是不孝顺。
0: 先吃萝卜淡出去。
1: 你们俩那么好，这个魏成做这么大重大决定之前，他没跟。

0: 你商量商量。
1: 朋友之间不谈钱。
2: 不谈钱。昨天晚上你们俩在换装车间谈什么？谈恋爱。
1: 吴七姐，你要再瞎说的话，我拿汗巾把你嘴焊上。
0: 没坐住。
1: 喂，爸，怎么
3: 了？店老板卷钱跑了，小猪他们跟房东快打起来了。
1: 啊！
4: 大家不要吵，大家听我说。
5: 对呀，
4: 我要赶你们走，是你们老板欠了我几个月的房租了，交代。
6: 我们也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押金也没给我们退，您这把店关了，我们怎么办？是啊，
4: 再闹下去我就报警了。
3: 报报什么警啊？警察抓的是坏人吗？他们是吗？多半都是下的职工啊，好不容易在这找了个饭碗，你说被人骗了多可怜呀。好吧，你发发善心，你也干。
6: 行了，您了，别怪我。
7: 老板，我求求您了，你再宽限几天，我一定帮你找到他，行吗？
6: 哎，可怜的呀。那你就是电驴车。
4: 哎，别让他跑，
6: 别跑。
7: 你冲什么冲啊？你有男人。
6: 小心点，
7: 是那个孙子，小心点。
6: 小心点。

0: 怎么愁眉苦脸的？我心里堵得慌，你知道吗？今天魏成跟我说，说是他没收公司的这个专利转让费，所以也就没法给咱们照顾老魏的钱了。真的，这儿子我养了30年了，我。
1: 一点也不懂我呀，咱们照顾他，是为了钱是吗？我，咱们照顾他当然不是为了钱。志强，我想魏成啊，是因为爱他爸，同时呢，他担心给我们增加负担，所以他才这么想。这个孩子，不要专利转让费，就要打赢杨官司这股劲头子，这股魄力。 我就喜欢。你去跟他说，我一个老工人，打官司我帮不上忙，帮他解决后顾之忧，一点问题都没。
0: 这拿着。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天从单位回家的路上，看见马岩看中的那个婚房啊。
1: 正在做优
0: 惠呢，我就想着拿着钱，给孩子把婚房给定了啊。
1: 马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他应该学会自力更生。自己的婚房自己挣钱呗，这对他也是一种锻炼。
0: 你能不能不跟我讲这大道理啊？你说咱们家这么多年碰见应急的事儿，都是魏成和老魏的事儿，你皱过眉头吗？你说过一个不字吗？ 反倒是马岩的事儿，

0: 每次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召开。这边首座气膜管在我县开工建设。8月26日，省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开续会，对全县防汛防台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李世超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守住三条底线，严格对标省委十八字、五个更的要求，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坚决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李世超要求，一要做到巡查到位，坚持专群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对各类风险隐患点、危险区域开展靶向施策，精准防范；另一方面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加大巡查频次，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二要做到清理到位，加强此前涉嫌点位清理整治工作，前置清障设备、作业力量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紧盯薄弱环节，抓实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三要做到物资到位，立足村自为战，配齐配强一线应急处置力量，确保战时应急物资就地就近保障，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位，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抓实防御物资保障，抢抓台风登陆前关键窗口期，科学布防应急物资至各风险点位，夯实防汛防台防御根基。四要做到转移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工作原则，重点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逐户逐人摸排甄别，提前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精细化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落实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全程值守等制度，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五要做到下沉到位，严格落实县乡领导包联机制，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坚持督帮一体，既要做好检查指导，更要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乡镇村社干部要全员沉到一线，落到网格，确保每一个风险点位、每一处薄弱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看，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筑牢全县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记者雷建飞报道。
0: 8月26日，县委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

0: 文章精神。
1: 会听取了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复盘分析汇报。会指出，要系统梳理两次台风防御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深入查摆薄弱环节和短板不足，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将复盘成果转化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实际举措。就做好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强调要对标省委18字五个更的要求，坚持防转跑相结合，系统筑牢台风灾害防御防线。一是在防上做足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防汛设施检修加固，全面配齐抢险物资和应急装备，将各项基础防御工作前置部署到位，坚决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在转上闭环管理，聚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逐户逐人落实转移对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同步加强转移人员服务管理，确保转移人员稳得住，实现全过程闭环可控。三是在跑上果断迅速，科学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情况，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预警、快速响应作用，遇特大暴雨、险情急剧恶化等极端情况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向上靠后转移，主动避开洪水、滑坡等危险区域，做到险情应对有力、人员避险有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随着2026浙毕业省级争霸赛脚步临近，日前备受瞩目的浙毕业首座气模馆在云和开工建设。
1: 云和县篮球气模馆项目位于沿河街道狭小桥村独山小区附近，为一座气城式模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 2669.13 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毕 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已完成土方挖除、换填、平整工作，顺利进入基础浇筑作业，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李水王云和队征战浙毕 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记者叶珊珊、王金红报道。
0: 暑期期间，云和梯田景区倒浪翻滚，景色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景。除了能欣赏到秀丽的风景外，还能享受到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暑期档凭票跟享优惠活动。
1: 据梯田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活动自6月26日启动，持续至8月31日，游客凭电影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门票、索道票半价优惠。截至目前，景区已为游客办理优惠门票兑换400多人次。趁着暑假，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两位大学生陈思远和邓楚文赶上了这波惠民福利，两人将电子票根。
2: 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票根居然可以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下。
3: 不动原片道，定镜旋风切削，几种工艺结合起来，0.01微米就是这么做到的。
4: 你说的故事很精彩，但没法说服我，也没法说服法官，所以我有一个提议：
5: 如果庐山能够提供真实的手工加工如此精度的球物，我们就接着谈调解，
4: 否则还是上法庭好。

0: 你就跟你妈商量一下，她要是能干的话，会主动请你。公司传统的喜床、躺床，现如今没有多少台了，除了她以外，你觉得谁还能干？那还是我去吧。
1: 您就不能少操点心啊！我习惯了。少爷什么指示啊？
2: 我办点事路过。
1: 哎，那正好跟我回家吃饭吧。今天满大庆炖肉，你跟你爸，你去不去？
2: 我就不了吧。
1: 瞧瞧你，多大个人了，扣子都系不明白，怎么讨媳妇儿啊？啊！

0: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4: 你说，我来写。
3: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4: 同志，帮我也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1: 卡秋莎，啊，卡秋莎，
0: 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0: 好。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我们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
0: 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锋，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2: 是我，我的失误，我找不着了。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
3: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我们
4: 散会，
2: 对，去呗，散会。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了我们都给你拿炮弹的，
3: 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
2: 是不是？

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子，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巴黎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造成大，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嫌疑。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

0: 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1: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2: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也应该告诉武莲，我发现了敌人星宿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星宿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一号钢刀，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0: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大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了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大胜仗的关键。
1: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我副司令电话。王副司令啊，
2: 啊，我们群军呢？
3: 我不在。
1: 他不在。
0: 叫他接电话。
1: 他出门了。
4: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
5: 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跟他说呀？
5: 你会说。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

0: 幻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进交粮箱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1: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0: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溃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

0: 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吐蕃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1: 成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

0: 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治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司，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拓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1: 这个记载是，就是说是，而且是原始，就是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2: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拓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拓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拓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2: 经常
3: 太差了吧，
4: 我家与故乡，
3: 什么破

0: 人员介绍，活动自6月26日启动，持续至8月31日。游客凭电影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门票、索道票半价优惠。截至目前，景区已为游客办理优惠门票兑换400多人次。趁着暑假，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两位大学生陈思远和邓楚文赶上了这波惠民福利。两人将电子票根上传至电影票根汇享平台完成验证后，即可享受景区门票索道半价优惠。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票根居然可以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下次可以带我朋友再来这边旅游。
2: 我感觉非常好啊，而且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大家在暑假都会和朋友一起出来旅游，而且大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所以通过这种电影票根来兑换这种半价门票，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0: 记者雷倩报道。
3: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旅拍云河归西稻田。来归西，感受稻田独有的温柔。
4: 在归西村，大片稻田铺在村子边上，剩下的稻田满目青翠，风里都是稻谷的气息，没有刻意的美景。这里就是村里人日常耕作的田野，青山环抱着田野，满眼都是舒服的绿色，远离喧嚣，在田园里遇见慢生活。有空可以来归西，感受稻田独有的温柔。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网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3: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4: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
1: 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2: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金苹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
0: 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金苹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3: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2: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4: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2: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4: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2: 那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0: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梨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2: 汁多，
5: 爽口，
4: 清新。

0: 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国，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让咱们即将筹建的十四中的班子成员见个面，啊，也跟其他学校的领导认识一下，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十四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岩。
1: 大家好，大家好，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哈。
0: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文林。文老师啊，30年的教龄，管理教务处10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教学经验都十分的丰富。
2: 局里希望文老师到了新的岗位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教育事业不辞奉献。
3: 请局长和安校长放心，我一定协助局里和安校长倾尽全力办好十四中。
0: 接下来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王昭。王昭老师啊，20年教龄，做了10年的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为了办好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局里可是下了决心呢，给你们配备了最好的管理团队。
4: 苏军，感谢你的信任啊！我呢，你不要个台，我一定尽全力配合好安学的工作。
0: 这个十四中啊，目前还在筹建中，预计8月底才能交付。为了能让孩子们顺利的衔接，局里经过党组会研究决定，今年就开始招生办学。
5: 哎，
1: 现在就已经7月底了哦。
0: 对呀，所以你们时间紧，任务急嘛。
4: 啊，我们临时的办公点在哪儿呢？
0: 丹沙中学的老校区。
3: 老校区。那个地方已经废弃了1年多了，现在要把它弄起来，那可是个大工程的呀。
0: 啊，的确。但是你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1: 啊，那学位呢？
0: 鉴于是第一次办学，学位就不设了。你们招多少，我们认多少。
1: 季总，这个教育局不给我们分配学生啊？
0: 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嘛。
1: 那师资呢？
0: 根据你们的招生情况，师资由区教育局统一调配。
1: 这个我想说一下哈，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比较特殊，我认为我需要一些有足够的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尤其是那些班主任，这个很重要的呀。
0: 你看市里还有2所异地搬迁学校，这教育局也是要平衡的。另外啊，异地搬迁工作目前遇到一些障碍，
2: 有很多老百姓呢不愿意搬，所以呢上级领导希望从我们教育口入手。这个后面呀、安校长，你跟我们分管的马跃民副局长对接一下。哎，你们俩肯定聊得来，马局长原来也是老师。
6: 安校长，那后面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啊。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
0: 来，我们听听其他学校的问题。
7: 于局长，我来说说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

0: 刘亮，还进去吗？那算算。安霞，你也不要看丹山这个老小区破，它是个风水宝地。哎，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做遇水则发。发发。
1: 这会儿，这个，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发霉了？
2: 安校长，还有希望，那边。啊，那挺乐观。哎，没事吧？
1: 没事吧？没事，没事。哎。
0: 行，不会掉下来吧？
2: 没事，没事。哎呦，安夏，这是学校的食堂，把它收拾收拟，办公还是可以哈。
1: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先临时弄个办公区出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拟定招生方案，开始招人吧。
2: 行，招生方案我拿。
3: 让我这会儿
2: 就主持人搞卫生了哈。
1: 虽然是临时办公。
3: 但也别太将就了，记得买一面国旗挂上。嗯，啊，哎，
4: 安夏，咱们校的领导班子还差一位成员。哎，王夏，
3: 喂，帮我拍一张。
5: 好，这个角度可以。
3: 哎，看得到后面的船吗？
5: 看得到，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下一个。
3: 安老师，
4: 哎，
3: 怎么想到约这儿来了？ 您这不是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吗？带您来庆祝一下。嗨，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同社方想，前两天刚刚因为西部计划过来这里。
6: 啊，安老师你好，总听张楠提起您，
4: 说我是灭绝师太是吧？
3: 哎，那怎么会呢？
4: 哎，先上船吧。
3: 好。

0: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陕西西安。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安老师，你们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塞摇滚的样子？
2: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
0: 安老师，方想报了西部计划，正好被分到教育口呢。哦。
1: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 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楠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视野，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哎，哦，我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张楠，你戳人家干嘛？
1: 他说的也没错呀。那感性其实一切的起点，咱们不是当老师老说吗？先有兴趣后学习，对吧？
2: 对，就是嘛。对。
1: 哎，那你为什么要报这个西部计划呀？是啊，考公没上岸，
2: 所以。
1: 你这个说法我接受，还挺坦诚的。不过，我丑话就要说到前头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筹建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且很多学生的状况都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他们。
2: 没问题，我打游戏就爱打那些高难度的，一般难度我都看不上了，对吧？哦，
0: 安老师，我虽然玩游戏，但是我绝对不沉迷，这个您放心。
1: 技术怎么样啊？
2: 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这些热门电竞，
0: 我可都是准职业级的。
1: 哎，
0: 对，
1: 是吗？
0: 他以前在我们学校还当过电竞社社长呢。
1: 那一会儿。

0: 下拳了，练练。行啊，练练就练练。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是哪样东西？跟在老子底盘上放肆，敢不敢来PK一把？
1: 来就来呗，不总有点说法吧？
0: 好，要是我赢了，你也好。
1: 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0: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被你轻松解决了。
1: 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0: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
2: 游戏攻略。
0: 对，游戏攻略。关键这小孩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哎呀，
0: 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玩点游戏了。
2: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Hello， 哎，还有一位邓孩儿啊。哎，
1: 好，谢谢。好，
0: 来来来，你俩先吃一下。
1: 哎，没，安老师，
3: 我听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呢。啊，
0: 我是老师。
1: 我不是老师，我是老师的学生。
2: 我也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3: 你一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讲得那个劲嘛。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
0: 是哪个学校的？
3: 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
0: 啊，你弟弟是重庆师吗？
3: 对啊，你咋个晓得嘛？
0: 那是我的徒弟。哦，
3: 你就是？哎呀，校长啊。啊，哎呦，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好得很嘛，提拔他一个尖叫的当学校的副校长。哎呦，咋个那个巧嘛，来来，坐起坐起坐起坐起。哎呀，都没得机会感谢你。哟，哎呀，我送你们钱了。哎呦，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188一碗牛肉盛满点啊。
4: 不用不用客气。哎呀，
3: 都是自己家的。哎，来来来，味道好得很。
1: 谢谢。
3: 你们不要嫌弃。
1: 谢谢。
3: 那你们吃起，还有一碗出锅肉端出来。
1: 好
0: 嘞，好嘞。
3: 哎呦，太巧了，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1: 尝这个牛肉，这牛肉很好吃。吃。哎呀，对，老师
0: 说哪儿了来着？
1: 游戏攻略。
0: 哦，对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写别的什么吗？
2: 一直什么？
0: 篮球。
2: 控球后卫。
0: 足球。
2: 小组前锋。
0: 那音乐方面？
2: 社会考级声乐10级，单簧管8级。哎，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哇，
0: 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1: 方颖他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3: 来来来 ，Hello。
1: 哎，谢谢谢谢。
0: 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5: 特别好吃。
0: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5: 对，这一下就香了。
0: 方霞，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这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
2: 嗯，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0: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
2: 多写一点？
0: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

0: 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
1: 德育工作，你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0: 哎，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安老师。
0: 快吃快吃快吃。于局，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2: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2: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0: 等一下那个于局，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3: 不符合规定。
2: 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
0: 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4: 安校长。
0: 哎，马局长。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局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4: 我只能跟你说，随地死算。
0: 随地死存。
5: 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十四中了，可我的德育报告，哎，
6: 奖励你的。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1: 行，够哥们儿。
6: 怎么样？你现在精神了吧？
1: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6: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1: 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哎，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
6: 哎，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
1: 嗯，然后呢？
6: 想想，
1: 想想，
7: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哎，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

0: 请进。
1: 云喜，早上没吃的吧？这是我从熊家屯买的包子，还热乎的，您快吃吧。
2: 啊，不用，我吃过了。
1: 不会吧？你肯定没吃呢，快别客气了。
0: 哎呀，安校长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说吧，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师资的事情，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就从各个区县调一些乡村中学的老师来啊。
0: 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
1: 那这不是您已经……
0: 你等等。啊，月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你们两个碰一下去县里招生的事。
1: 马军，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个人。
3: 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
1: 哦，这个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
3: 好，好，好，哎，还热乎的。熊家屯的包子啊，
1: 你这些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
3: 这些村子啊，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那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1: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3: 根本说不动，没得人愿意搬嘛。
1: 那我们去，他们就愿意搬了？
3: 大概意思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顾西村张家寨，
3: 咋管你苏西？
1: 哦，我之前送教上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啊，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
3: 好。
1: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3: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1: 没的问题。
3: 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上而下比较过线了。
1: 你的意思就是、
3: 哎、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得？
1: 要得。李局长，李局长，
4: 怎么了？筹建学校遇到问题了？
1: 不好意思啊，李局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部分。我想申请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
4: 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
1: 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
4: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

0: 复杂。区教育局怎么说呢？
1: 我去了几次都给我打回来了。
0: 那理由呢？
1: 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
0: 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这样，我们市局也研究一下。
1: 您这不会是拖自己吧？
0: 你说什么？
1: 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呀，对那些躺平的领导干部总结了三自觉：难办的事情拖，悬而未决的事情等，模棱两可的事情看。
0: 安校长，你说的这三个字我不会，也不想学。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个答复。
1: 那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我去教育局门口等您了。
0: 好。
1: 谢谢李局。哦，还有我们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我想跟您申请一个人。

0: 给你们买了水啊，快来喝水啊。
1: 王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2: 我们新建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脑壳痛喽。
0: 先喝点水吧。哎，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2: 学生的课桌椅啊，多媒体设备，那些是到位的。就是我们教职员工的这个办公桌椅、打印机这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0: 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拨钱啊？
2: 问了局里头，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
0: 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
1: 王校长是个能人，肯定有招的。
2: 我也不算后自己找一般变化。谁账喽？
3: 哎，艾校长，这里是学校？
0: 不是几点了？怎么才来啊？
3: 没办法，我跟张楠住村里呢。
0: 村里？啊，那是有点远。哎，你看到那些空宿舍了吗？随便选一间住，收拾收拾就行。
3: 这里就是我们那所新学校。
0: 这里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新学校还没建好呢。
3: 吓得我差点就跑了。
0: 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翔，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育，上面还没批呢。哦。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3: 校长以后请多担待。
0: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0: 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
1: 那个叫压力测试。
2: 神经病。
1: 哎呦，我就怕死了，死来瓜子。哎，
0: 就这间嘛，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3: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4: 行，辛苦大家了。
3: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打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4: 人家是硕士毕业。
3: 哦。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完全没经验哈。
4: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3: 这是不是太白？

0: 执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1: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0: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1: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那就算了呗。啊，
0: 没有定就好。
1: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想。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县里招生，让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0: 好的，
1: 我先走了啊。哎，
0: 安校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啊，你讲吧。
0: 方想是你家亲戚。啊。
2: 来了，
1: 哪位呀？
3: 阿姨。
2: 丛老师。
3: 快叫奶奶。
4: 奶奶好。
2: 你好，
3: 这是我外甥洋洋，我们来找暖暖玩。哦，
5: 洋洋，
4: 哎呀，洋洋好，丛叔叔好。哎，
3: 你还记得洋洋啊？
4: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哎呦，
2: 快进来，进来。哎呦，真可爱，快里边坐。
3: 好，
2: 里边坐。哎，
3: 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哎呦，
2: 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3: 好。哎，阿姨，我师父是不在吗？
2: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哦，你们约好的？
3: 是。哎呦，
2: 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哦，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3: 哦，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陪孩子们玩会儿，等他下班。
2: 那也好，一大早就走了，应该快回来了。那你坐，我去洗点水果。
3: 哎，好。麻烦您了，阿姨。
2: 哎呦，客气。
3: 话什么呢？你们俩

0: 你说这个娃儿会不会是安小的亲戚哦？
1: 我问过安小，
0: 他啷个讲？
1: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0: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把教育局同意的哦。嗯，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哦。

0: 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心蜘蛛没有。
1: 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
0: 没事，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2: 妈妈，左叔叔在给我们讲夏洛的网呢。
1: 这么好呀！
0: 来呀，快叫安老师。
3: 安老师好。
1: 你好，你是洋洋吧？
2: 我也要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1: 好，
4: 你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1: 哎呀，我这不是忙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
0: 阿姨，真的没事儿。我平时啊也给我姐带孩子，村里的老人不是说吗，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孩子们在一起还开心呢。
1: 好好好，
2: 我之前去看爸爸的时候，看到过一大群牛，
5: 我也见到过两群，把路都挡住了。
0: 师傅。新学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1: 别提了，现在师资是个大问题。妈，咱们留丛老师吃饭吧。
4: 这还用你说呀？都快做好了。
1: 这是谴责我的。
6: 过电吧。
0: 过个电，过个电。
1: 可以。
0: 然后想玩什么？
7: 我玩这个，姐姐。
1: 行，
7: 好，姐姐带你去好不好？
0: 去吧。
6: 姐姐保护他啊。
0: 哎，你们有钱吗？
7: 我有。
6: 快去吧，快去吧。
0: 这两个孩子是玩的真好。
4: 可不嘛，刚我妈还反复说让你周末带着洋洋过来跟暖暖玩呢。
0: 好啊，听阿姨的。哎，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4: 说呀。
0: 我怎么感觉你搬回城里之后还是没时间陪暖暖？
4: 哎，可不嘛，学校初创，所有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
0: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

0: 我说，你呢？你在河滨中学怎么样啊？
1: 最近还行，主要就是给留守的学生们上上兴趣物理课，然后就是准备下学期开学的那种，所以还不算忙。
0: 你也是啊，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师傅。

0: 各位，统将市史实中学筹备处于今日成立喽！好像缺点仪式感哦。
1: 第十四中学临时筹备处正式成立。
0: 韩晓，请上座。
2: 啊，我坐这儿了。
3: 请。
2: 好嘞。哎呀，今天也算是开张了哈，送你们个礼物吧。哎，
4: 谢谢韩晓，
0: 恭喜韩晓。韩晓威武。
4: 谢谢。
2: 对了，白老师。啊。你那边招生情况怎么样啊？哦，
3: 这是根据划片对口到咱们学校的学生名单。有一些原本就在学区对口小学读书的，还有一些是异地复兴搬迁过来的学生。只不过，
2: 怎么了？
3: 我不是从丹沙调过来的吗？嗯。我听前同事讲，好多咱们划片的学生都在往丹沙中学那边使劲了，咱们的生源情况不容乐观呢。
4: 咱们划片的学生可以去别的学校吗？
3: 如果他们在别的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2: 啊，这样不是办法呀。文校长，麻烦你去摸排一下，看哪些学生想要跨片区就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咱们就得挨个上门沟通了。
4: 嗯。哎，对了，几位校长，你们以前的荣誉证书方便拿过来吗？啊，
3: 哪样？
4: 您三位的荣誉证书就是咱招生的金字招牌啊。我懂一点 PS， 再把你们的个人简历制作成招生手册，到时候发给学生家长看，难保他们不动心。
2: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5: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2: 那你就好好弄啊。
4: 没问题。哎呀，
2: 怎么了？
5: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0: 安兄，
5: 这边，
0: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下还有点希望。
2: 他们同意了吗？
5: 是哦，这家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
0: 哎呦！哎，老板，神行了，神行了，没错。哎呦！
6: 王校长，
5: 我跟你讲，
6: 哎呀，不讲我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舍不到了。
2: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6: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认钱。
2: 啊，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
6: 你这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哎哎哎。

0: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1: 但是你办公室新学校，我信不过。哎呀，
0: 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是跑丢了。
2: 你家住古城区啊？
0: 买房子。
1: 哈哈哈哈哈！
2: 你搞哪样？我不是想我的身份证呀，给你吗？
1: 王校长，你那个地址不值钱。那就这么说定了哈。哎，好，哎，安校长哈，这样子，你们学校的生意啊，我涨分吧，注定了。这样，你们先参观一下，我就给你开个单子啊。随便参观，这个参观。
0: 谢谢啊，谢谢。
2: 行噻。哎。
3: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不辛苦，不辛苦。你怎么了？不舒服啊？还好，还好。安校长，我不明白，做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
4: 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了。对了，你的德育报告。
3: 晕车了。
4: 哎，旁边。哎，哎呀，来接一下，接一下。
3: 王翔，方老师。
4: 哦，你好，来来来来来。
3: 这两次我那么难堪，晕车！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哎，
4: 一言难尽哦。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户愿意搬的。
2: 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0: 一言难尽哦，小心脚下啊。
3: 当年有个坦荡，你们让我带当年带到我大道里去看。
4: 你有个鬼儿子，耍老子手气，和我以前都没有麻烦，我带到让我收拾你，你再跑。
3: 哎，陆书记，你给我带到我家站，带到我的搬迁。
5: 陆书记，让我来。
2: 学校就用你啊。
6: 王老师，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7: 快一点嘛。
2: 王强，你小心。

0: 不收钱，我收钱。好啊。你放开我！这个四娃娃，一房暑假，皮实不足，我这儿想打车算球了。你忘我这儿做啥了？没事了。张哥，你的铺要拆了吗？那靠咱这个样子了，身体要紧。我自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去，不抽也去，我还不如多抽两口。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受不了喽。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那来抽烟，
1: 这不是为你好吗？张哥，这娃娃的事情，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得？你们又哪样麻烦？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休息成绩要可以嘛？还可以，一天就给我惹麻烦。
2: 手机。

0: 哎，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
1: 我故意的呀。
0: 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
1: 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嘿
0: 嘿嘿。我就穿这个啊。
1: 哎，有的穿就不错了。
0: 那我谢谢你啊。你们这儿不是叫垢西村吗？这水很干净啊。
1: 真笨，我们这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垢西。
0: 哼，小孩可以啊。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2: 爸爸。

0: 妈的手机，接通出来。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
1: 张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嘛。
0: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一起哄我。<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2: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0: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2: 张工。
3: 你刚才可是答应好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返钱，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0: 哎，
3: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可是全校长跑第一。你一个小学刚毕业的，长跑能有多长啊？
4: 1500。
3: 你跑几分钟？
4: 4分多一点。
3: 也就4分钟吧。4分钟。 你确定是4分钟？
4: 不然嘞？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4分15秒，捡到宝了呀！你讲哪呀？没事，秘密。不说算球。这个陆书记，我婆娘没在屋头。
3: 娃娃马上上初中去了，我基本上跟一个单身孩没啥子区别的，所以我在哪儿都可以。但是我一个人搬了，也没啥老样的，你们完不成任务噻。
0: 先不管别人家的问题哈，如果我把张天阳招到我的学校，你搬不搬嘛？这个样子。
4: 陆书记，俺是谁？我呢也不是说话不算话，你们帮我抓到了儿子，我也没说不搬，只要他们搬，我就搬。
3: 来吧，说说看，为什么老跟你爸对着干啊？还偷他手机玩游戏啊？
4: 他就晓得说我，那他自己嘞？
3: 你就是觉得你爸也不听话呗？
4: 你们这些大人，就晓得说我们不听话，你们自己都做不到，凭啥让我们听你们嘞？
5: 那你倒是说说，你爸怎么不听话了？我来给你们当裁判。还能有哪样？三件套呗。第一件，喝酒。来，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第二件，熏娃娃。
1: 爸，我妈喊你不要回来，回去睡了。
2: 滚！你娃儿该管起老子来了，滚回去。
0: 第三件，打老婆。
3: 我的妈了，对不动我。
4: 都怎么了？老子前天我打你，等我。你，妈，这。

0: 你爸这个样子，难怪你这么叛逆。
1: 五行缺爹呗，我爸教我妈给我的手机，那我就玩他的手机。你这么说，我竟然都想不到理由反驳你。但你老这么跟你爸对着干，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妈，你咋个来了？瑶儿，这个手机你拿到，要他要死，就给妈打电话，发短信。我们
3: 天天见面，我哪有打电话嘛？瑶儿，你呢？马上要上初中了。 用钱的地方多，你爸爸研究部的生，在家头也找不到那样钱。你舅娘在西安打工，我跟他联系好了，跟他一起去打工。
1: 你是不是找爸爸打牌了？

0: 妈，你可以吗？你不用担心我。
1: 跟你妈妈讲，我给拉点了。以后他在屋头讲你，你就跟他讲好，千万莫和他抢。要是打他们，就跑。
2: 你给我站到！张天佑，哎，你没吃饭啊？跑快点！
1: 他要是醉，要跑快点。

0: 慢慢坐哈。哎，好嘞好嘞。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跟这些男人做思想工作，不如从他们老婆身上下手，说不定还有突破。哎，
1: 但你这又做不知，跟这里的女人说没用，他们在家里都说不上话。是吗？不是是怎么知道？
0: 其实嘞，动员大家搬迁呢，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你们不搬家，那学生们就没法来上课。所以卢书记喊我来跟你们聊一下。那今天大家都是女人哈，我们就说说心里话嘛。哎，你们搞哪样不搬呀？
2: 杨老师，
0: 啊，
2: 你是村妇女主任。
3: 你讲一下嘛。哎呀，鲁书记，我做村妇女主任，条件和家庭矛盾还可以，搬迁这种大事情，我真做不到主。哎，我们几辈人住在这里，老祖先的坟、灵位牌都在这里，你叫我们搬哪里去啊？
0: 根都不要了，就是，搬到祖先都不要了，不，你先坐，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说呀，我们的祖坟呢就留在这里，不要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回来扫个墓，挂个青。关于灵位牌嘛，只要不搞封建迷信活动，那就请到城里头去啊，可不可以啊？
4: 虽然我们条件不好。 但是我们找得住管老是不是嘛？
5: 我的看法不一样哈，哪个骗子城头去嘛？

0: 但是城里头又没得土，又没得田给我们种的，你说钱啷个生活嘛？
1: 不是嘛？
2: 啊，不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政府啊，提供了3000个安置岗位，谁先搬，谁就优先安排啊。
0: 这有工作的呀。哎呀，陆书记，我们也听说了，你马个安置点要安置50000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选得上啊。
3: 就是，
4: 都是。
2: 哎，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
0: 不是，哎，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哈，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
5: 梁小子，材料的意思还是我们先喝酒，再谈事。你走走。
0: 对对。
2: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替他喝。
0: 哎，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6: 哎，少少，我来帮你喝。
0: 你行吗？哇，
6: 没问题，酒嘛，
7: 来。高山流水，
5: 高山流水。

0: 你没事吧？
1: 安老师，你还行不？
2: 一起来，
1: 可以了。

0: 长死我了！老人家，撒个姜嘛。
1: 又拉滑，直接降降降。
0: 那我就直接降喽。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随便降。
0: 让我们的姐姐妹们都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喝嘛。
1: 这不能为了规矩说啊。
0: 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们。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
1: 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的？
2: 要的！
3: 行，看学校了，
1: 可多了吧？
0: 我来。
1: 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
2: 做学校太平静了，
1: 就是还可以啊，
4: 平静。
1: 我们的老师也特别厉害。

0: 好吧，
1: 学校不错吧？学校也太苦了吧！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张小伟。
2: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片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

0: 哇！张少伟，
1: 鲁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

0: 一起活。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活过你们了呢，俺们你们就让我们带起娃娃进城啊，奔前程，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0: 直接将就一下，不要嫌弃哈。
1: 哦，怎么会嫌弃？哇，你们这里的人太能喝了。
2: 唐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1: 谢谢哈。
2: 安老师，你是要住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1: 谢谢哈。
0: 这是我家姑娘张文静，
1: 我也有一个女儿。哎呀，我就想她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
0: 是，文静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只可惜她呀，老贼呀，不省心，喝多了就回来闹事。
2: 妈，你不要说了。安老师，你吃点兰花根。
1: 啊，老师不吃。
2: 哎，吃一个嘛。
1: 真的没关系。
3: 那四姑娘又打了个盘子，老子真的想给你一耳光。
0: 干了你！你今天怎么消停啊？哎呀，
3: 有烂出息，我咋个收拾你？
1: 平时也这么凶吗？
0: 习惯。
1: 我今天看到他在赌博。哎，
0: 他就是特别喜欢赌，只要赌输了又喝。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表姐，你就带着文静一起去城里头吧，说不定到了那以后日子也能好过很多。
0: 在农村做女人太难了。

0: 妈妈不是这个理的，我们做酒店的靠的就是口碑还有服务，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舒心愉快。
1: 哎呀，你跟我说承欢又孝顺又听话啊，把我训成孙子就算了，连你这个亲妈也训，哼，跟大人说话呀吹鼻子上眼的，这么强势我都替你心疼啊。
2: 哎呦，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姨父，你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我知道很不容易，我拿出了我100%的诚意来接待你们，但如果你是这样是非不分，还挑拨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不要怪我跟你们划分界限。
1: 哎，你这不，
3: 麦承欢，你什么意思呀？
0: 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住下去的话，请遵守酒店的规矩；如果不愿意，那今日的房费我也不帮你们续了，请便。
1: 是撵人了不是？啊，
3: 我们好不容易来一回，
1: 还不让我们在这住了？
3: 你要我们怎么办？好不容易来一趟，你
4: 好了。
5: 二叔，小姨。哎，
4: 方大。
5: 怎么了这是？哎，
4: 小丹，你怎么来了？
5: 哦，那个承欢叫我过来聊一些工作的事儿。怎么了这是？
0: 方总，我在花园等你。
1: 哎呀，方达呀，麦承欢呐，刚才差点就把我们赶走了，赶出门了啊！跟这种人合作，你慎重点吧。哎呀，
5: 你不要跟他合作了。二叔，二叔，二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咱大老远过来的，是来开心的，来玩的，不是来吵架的，对不对？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嘛。这样，我叫辆车，再找个导游陪你们一块逛一逛，好好玩一玩，开心开心。
4: 好呀，好呀。啊、
5: 小姨你也去。哎，
4: 好的好的，方达，谢谢啊。你看方达，
6: 这可以。哎呦，
4: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快快去吃早饭，准饭肚子还饿着呢。啊、快快去吧。
5: 走，姐姐，媳妇，走。他们走了，吃早饭去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让你看笑话了。哎，
5: 没什么，那个老人家思维转不过来，很正常。啊，那个合作方案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哦，
0: 我都看过了，然后你们回血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虽然是初创，但是小有名气，你们设计的方案还有审美，我都觉得挺棒的。所以对于这次的合作，我还挺放心的。所以酒店评选对我来说尤为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被选上的话，相当于是媒体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双重认可，而且一旦选上，我们的首页就是新安里，那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安里。
5: 我把方案又改了一下。
0: 好，太好了。
7: 一块，
8: 慢走，慢走。
9: 老板，
10: 他就是麦承欢。
9: 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他的，是他整天到晚的堵着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干嘛去？
8: 找章子玉，你陪李总去打球。

0: 你干什么？我旅行博主，我来探店不行吗？
1: 张子玥，我第一天认识你。对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但你该知道，你越是这样瞒着我，我越好奇这麦城欢到底是什么。我要在兴安里找工作。你疯了？待在这捣乱。
0: 我没有捣乱，那如果姐姐有过人之处啊，那说明你眼光好。我不光要向她学习，我还输得心服口服。但如果不是，我要跟她一较高下。
2: 喂，你还真是效率啊！我看着没什么问题，我直接加码。
3: 那太好了，来给你比。
2: Hello。

0: 麦总你好，我来求职的，方便吗？
1: 方便方便。
2: 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是？
1: 张子玉，跟我走。
0: 干什么？没看到我在忙吗？求职呢。
1: 介绍一下，张子玉，她是张北辰的女儿，我是她海外监护人。
2: 哦，她就是那天在警局给你打电话。
0: 你好，我叫张子玉，目前就读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我比较擅长文案公关和粉丝运营，现在呢也是一个旅行博主，有23万粉丝了，可谓是专业对口，能力出众，不可多得的00后新鲜血液。
1: 看着挺不错的。哎，你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2: 哦，这位是回雪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方达。
3: 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的名片。
1: 好。
3: 啊，其实我跟陈欢从小就认识，算是半个老乡。
0: 哦，青梅竹马
1: 啊，差不多差不多。
2: 子玉，张子玉是吧？
0: 那
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但如果你想应聘的话，你需要投简历，走流程，西安里的官网会有指引介绍，你可以去看一看。
0: 这么麻烦呀？
2: 对的。
0: 不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你才不收我的吧？是不是他到处吐槽我，说我坏话？哎，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上进努力的。
1: 张子玉，你那账号就是兴趣爱好，工作是要讲专业的地方。
0: 别说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了。
2: 是这样的，子玉，所有人想来西安里工作都必须投简历走流程，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介意你的身份，我也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刚刚我听你的自我介绍，你有20多万粉丝，那很厉害啊，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你真的想来西安里工作的话，下次面试的时候带上你的方案，让我好好的了解你。还有，我希望你可以清楚你为什么来西安里，以及你想要什么。
0: 没问题，走了，杨志明。
1: 哎，
4: 张子玉，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来这捣乱，马上给我回家。
0: 哎，我刚刚这么搂着你，我看人家眼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啊。杨志明，你是不是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就是单相思，是不是？
5: 哎呦，我回来了，轻一点呢嘛，重疼死！
4: 好好好好，
6: 小姐，妈妈做了甜品，你要不要吃啊？
2: 啊，可以啊。
5: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妈，你这腿怎么了？
4: 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天，还帮着带孩子，累着了。
5: 哎呀，年纪不饶人呐，明天我是去不动了。
2: 去不动就不要去了嘛。
5: 哎，欢欢，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等你带？你看他现在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这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在想你们，你。
2: 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大爷对我好，我如果今天不是看在大爷的面子上，我

0: 你拜拜啊，肖志明，这个大傻子。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早上5点见。
1: 阳台上有声音啊！老鼠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它干嘛呀？明天买点老鼠药，把它毒死它。哎，明天你去买啊，听到没有？哎呦！

0: 不是，这是脚皮的鱼，这是不是太大了？
1: 彭欢，我先撤了，啊，回头见。哎，
0: 拜拜，
1: 辛苦了。
2: 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

0: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伤员也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是。
2: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3: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4: 你说，我来写。
3: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省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快！

0: 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万。
1: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6: 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致死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7: 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8: 是。
9: 是。
10: 报告，是马副司令。
6: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11: 十五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2: 两条路：
11: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2: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11: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6: 马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11: 致死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2: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6: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锋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1: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散会，找不到的地方，散会，真的，散会。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0: 叔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1: 打呀！
0: 说话，
1: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巴黎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浩劫大，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风险。
2: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武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八连，不是只有1号钢刀，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0: 选择，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大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了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大胜仗的关键。
1: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道，这网也太差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
2: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1: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各覆盖，全。

0: 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

0: 宽带，华氏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
9: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
3: 我是河马马，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河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等着。

0: 葵和燕雾徽章。
1: 没什么，是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
2: 好讨厌，好讨厌！
3: 我要把这些讨厌的家伙全赶走。
4: 那么，使用厌恶徽章可再合适不过了。沾上厌恶徽章的动物会将四周的人或者环境看成自己最讨厌的东西，马上离开。
5: 是啊，
2: 你们竟敢无视我！这里被我占领了，全都走开！
5: 这里好丑啊！
6: 别推我，别挤！
7: 是霹雳，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然后马上通知宇宙护卫队。
8: 真可惜，闪电和流星的默契分数是零。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0: 可都没有一点
9: 吗？对呀、啊
8: 有任务。
5: 是，黑咕隆咚的是谁啊？
11: 我是小丑女亚瑟，霹雳出现在附近，用奇怪的徽章把大家都赶走了。我和大奎已经来到了海底最安全的地方。
2: 就是这里有点黑，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2: 显示物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群。
8: 宇宙护卫队。

0: 不是朋友吗？你怎么闹翻了？
1: 发现了一些古怪的高频声波。是那些徽章。
2: 彩虹，你跟我赶紧帮大家摘掉徽章。流星闪电，你们立刻去找霹雳，制止他做坏事。
0: 是，
2: 行动。
1: 是闪电和流星。还有霹雳。
3: 等你们很久了，送你们两枚业务徽章。
0: 这是什么？
3: 你怎么没被业务徽章影响？

0: 厌恶徽章？我没有讨厌的东西啊。
1: 好讨厌，好讨厌！霹雳，我最讨厌你到处搞破坏了。
2: 你给我说清楚，你讨厌的是谁？
3: 霹雳，他把流星想象成你了，看来他最讨厌的就是你呀。
2: 我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
3: 没错，就这样闪电，好好教训一下霹雳。
2: 不要再说了。
1: 霹雳，
0: 闪电，我不是霹雳，我是流星啊。
1: 霹雳，你猫成流星也是逃不掉的。闪电飞梭，霹雳，看你还怎么躲。
0: 闪电，你需要冷静一下。
4: 我们可以帮帮忙。流星，你快到这边。
1: 别想跑！
0: 使用减速剂。
1: 我刚才怎么了？
0: 你被厌恶徽章影响了，幸好有亚瑟和大奎帮忙。
1: 谢谢你们。
4: 我和大奎虽然种族不同，但却是最好的朋友。
5: 海葵中有一种毒多肽，可以使神经中毒。小丑鱼身上有特殊的粘液，可以不怕海葵的毒素。
6: 这就是大奎和亚瑟的默契啊。
2: 你们竟然摆脱了厌恶徽章的控制，那就再来一次吧。
0: 大家都站在我身后，我不怕这个徽章。
7: 你们看，没事儿。
0: 没事，还没事，
2: 不可能，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累死了。
2: 不可能，不可能，
0: 该我了，
1: 我们来帮你。
2: 住手！住手！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烟雾灰渣，想跑？徽章和霸王龙机甲结合后拥有了追踪能力，是不是很害怕呀？
1: 不是吧，
2: 是闪电流星，小心彩虹能量，
3: 风暴力量。
2: 爸爸你没事吧？
1: 糟糕，他们也要吵架了。
4: 好讨厌，好讨厌！流星闪电，今天的训练做了吗？我最讨厌偷懒了。
1: 彩虹变成惊奇狂魔了，风暴变成训练狂魔了。
0: 不把我霹雳放在眼里的家伙，一个都不能放过。
5: 总算甩开他们了。

0: 去不行，我有个办法。
1: 我也有个办法。
2: 差点忘了，闪电最讨厌的人是我，而流星不受业务徽章的影响。

0: 原来流星也有讨厌的东西啊。
1: 霹雳，我最讨厌你四处搞破坏了。
2: 霹雳，我最讨厌你总说占领地球了。
0: 为什么流星讨厌的也是我？
3: 对，就是这样，打败你们最讨厌的霹雳。
0: 我让你不要再说了。
2: 闪电，按计划进行。对了，得找机会把徽章贴在他们身上。对，
3: 快看，把他们打起来了。
2: 你讨厌，讨厌，你讨厌，你才讨厌。
0: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2: 你讨厌！
0: 加油，加油！
3: 霹雳，你觉得他们谁会赢？
0: 当然是两败俱伤，谁也不会赢。
4: 伪装成功。
3: 好讨厌，好讨厌！
0: 原来你们是假装的。
3: 讨厌，好讨厌！
0: 别想给我也贴上。
5: 看我的！
0: 住手！住手！
2: 好样的，大鬼！
0: 好讨厌，好讨厌！
3: 好讨厌，好讨厌！为什么我设计的机甲还不够完美？我要冲！
0: 好讨厌，好讨厌！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流星，多亏你用机械手臂帮我取下了徽章。
2: 没什么，这是我们的默契。
6: 闪电，流星，别想跑！
7: 好像还有问题。

0: 沾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姑娘。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你是这东海白云的奇迹，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我们生活在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

0: 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

0: 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找到这个了。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早上，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先后在我省玉环市凯门街道、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地区出现八级以上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受其影响有较明显的降水和大风天气，需特别注意。今天夜里沙德尔将逐渐远离，强度逐渐减弱。不过因前期雨量较大，仍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不可掉以轻心。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大

0: 雨转阵雨，26到34度。金水滩大雨转阵雨，26到34度。石塘大雨转阵雨，26到33度。重头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适时大雨转。
1: 啊，酒店阵子真的不错，大佬都说了，找时间带人啊，去市里的安置房看看。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是啊。哎，对了，昨天的视频效果也不错啊，方老师，孩子们看了都很动心啊。
3: 就是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搬迁。
1: 嗯，确实。不过昨天啊，我真是深受启发。我记得之前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讲大道理，其实啊，还不如像昨天那样跟群众打成一片。
2: 这不就是宝贵的群众经验吗？你是在城里待太久了，你都忘了。
1: 确实。哎，那你们在这等着，我把摩托车骑过来。
2: 好。哎，老蒋。
4: 哎，
2: 一会儿你先自己回城里吧，我得去趟和平中学。
4: 好，那我先回去安下。
2: 好嘞。
5: 哎，是丁亮的爷爷啊。我是市中学的副校长问你了。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小升初的意向学校是
6: 根据那个划片的，你娃儿是应该划到我们学校的哈。
5: 是是是，我们学校虽然是新建的没错，但是那个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哦。
6: 5432268，那个是教育局办公室电话，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5: 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的。
6: 哎呀，你们过去划不来嘛，还要租房。
5: 只要他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会关注他的，我们一定会重点培养的。
6: 什么什么，要得要得。
4: 哎呀，
2: 辛苦了。
4: 啊，走了啊。
2: 路上慢点啊。
4: 啊，走了啊。
2: 嗯。
7: 师傅。
2: 哎，刘兄。
7: 哎，哎，师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你可以叫着我啊。
2: 哎呦，哪能叫你啊？那周校长不得骂死我？这要不是你弟扶贫搬迁，这给我西村的生源本来是和平中学的，现在呢，我算是变相的抢了人家周校长的学生，这再找你过去帮忙，那成什么了？
7: 那师傅，
2: 嗯，
7: 刚才这是什么情况？你们不会要复合吧？
2: 那怎么可能啊？
7: 不是，像你们这种。只要不是和平分手呢，就很难相处啊。哎，我姐现在就是，她和我那前姐夫，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
2: 我们不是有孩子吗？
7: 我姐也有孩子呀。
2: 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她倒是跟我提复合了。
7: 啊？那你怎么想啊？她毕竟是伤害过你的。
2: 怎么说呢，其实之前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想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约定好是尽快搬到城里的，结果呢我一次又一次的食言，所以我们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也不怪对方。
7: 师傅，我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想起我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
2: 谢谢啊。
7: 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
2: 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怎么会啊？其实这次呢，是上级领导希望我们去帮帮他，解决一下搬迁的事情。他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搬迁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那些村民不搬迁，那我不就没有生源了吗？哎呀，昨天喝了好多的酒，现在头还疼呢。
7: 不能喝就别喝，一会儿中午我下厨

0: 给你做几个菜，解解酒。
1: 那你得快点哈，我下午还有会呢。
0: 没问题，哼，走。
2: 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在全市范围内抽调教师？
3: 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你，喂，哎，哎，刘局，哎，哎，啊，哦，原来是他呀。啊，好嘞，好嘞，刘局，哎，再见啊。查出来了，是安岩去找了新来的局长提的意见。
4: 那是好事啊，这以后不用为难我们了。
3: 小马呀，我是看中你的能力才把你调到局里的，你得有点长进呐。他这么一弄，让我们很被动啊。
4: 是，这倒是啊。去十四中的老师名单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3: 你去跟安燕说，我再给他两个名额，让他自己选。哎，但是他得自己去跟老师谈，老师那边有意向了，汇报上来，局里统一安排。
4: 好，那他万一不答应呢？
3: 没有万一。
5: 葡萄快熟了呀。
0: 啊，
5: 下次你进城的时候记得给陆敏带点。
0: 好呀。师傅，哎，喝点汤解解酒。好，
1: 哎，太好了。
6: 对了，我刚才看了你要做那个实验，真的很好啊。
0: 我发现啊，这个学生只要做过实验以后，考试的错题率就下降了很多。
7: 哎，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他们讲大气压，
0: 我打算给他们做做脱离差力实验。
6: 你看，能不能我们两个学校一起做呀？
0: 一起做。
6: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有建实验室，更别说是那些器材了。两个学校一起做呢，学生之间也能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样前期准备的工作呢，我和你一起参加，万一我太忙了，我就派我们学校老师跟你一起筹备，到时候是在和平中学还是在我那里做实验，咱俩再商量。
0: 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用水
1: 替换水银。
6: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确实水银是有毒金属，面对学生来说水更加安全一些，而且那个观赏性更强。
0: 那我回头给老周打个报告。
1: 行。
0: 哎，快喝汤吧，一会儿都凉了。
1: 好嘞，
0: 再吃点饭。
1: 好嘞好嘞，
0: 别让我炒菜了。
8: 宁波的贾良中学，他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气排球。哎呦，那些娃娃打球打得可好了。
9: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搞点其他的。
10: 不好意思，刚给张天阳测试完，叔叔买的西瓜。
8: 怎么样啊？
10: 没有我预想的好，但是也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
8: 哎，二级哦？
9: 不错，
8: 这是捡的宝了。
9: 这个好啊。刚才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将来的学生啊，都是农村娃娃，体力肯定特别好。我们可以往体育特色方向发展哦。
11: 啊，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调皮的娃儿多，冷个高，会消耗他们的精力。KO。
8: 不仅要搞体育特色，别的特色咱们也得想一想。
9: 太好了，安校，你看看，上面同意选调乡村教师了，这是文件。
6: 太好了，等的就是他。对了，你们那个英语和语文学科带头人有想法吗？
9: 对。
6: 好，谢谢啊。都是优秀名师哈。
9: 我建议啊，选这两个正高职称老师来。
6: 这两个老师确实很优秀。

0: 其实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
1: 啊。
0: 我倒是觉得可以选这两个副高的老师。
1: 什么都不要，高兰阳，帮我动。你怎么怕他们一起去闹卖老不好管理哈？
0: 人嘛都有惰性，人家都已经正高了，你就没有闯劲儿了。我怕以后我们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副高的老师呢，他们现在这个程度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评正高，大家就有抓手嘛。
1: 水果越大越好啊。
2: 那好，
0: 麻烦你跟这两位老师联系一下。
2: 好，
0: 谢谢哈。
1: 那其他老师呢？其他老师怎么选？
0: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找过我，他们学校就是从教育局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挨个请人。喂，马局。
3: 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照这个节奏，9月份开学肯定没问题。
4: 肯定开不了，我们都快活不起了。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账户啊？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垫资采购，给工人开工资。
5: 王八平因为这个事儿，头发都快被薅光了。
1: 马局，哎，
5: 我都快被宰出鼻子了，你救命哦！
3: 好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1: 感谢您了，感谢您。
3: 哎，不不不。
4: 哎呦！哎，
5: 村民们来了。
3: 哦，
5: 我们去照顾一下。
3: 哎，快去，
5: 快去，
3: 我们先去忙。
5: 好嘞，好嘞。
4: 这些村民啊，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学校参观的。
6: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7: 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只允许给你两个名额让你进行抽调。
4: 两个？
3: 而且还得是你们自己去跟这些老师协商，达成双向选择后，局里统一给你们安排流程。
4: 两个名额，那我只能找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了。开始我还想把各个学科都配齐呢。
3: 马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人意愿。
4: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3: 好，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就差于局长签字了。
5: 安生，
4: 哎，
5: 马局
3: 啊，
5: 我刚的村民们转了一圈，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正在河边乘凉呢。
3: 嗯，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找局长签字。啊，好，走了啊，你们忙。
4: 替我谢谢于局长。
3: 好嘞。
4: 等账户上有钱了，我先把你垫的资还给你。
5: 不着急。
4: 替我谢谢你爸妈。
8: 安小，出事了。
4: 怎么了？
8: 你娃咋的？

0: 下去洗个澡，没想到他腿抽筋了。
1: 快，把他扶上去，换个衣服。来，
2: 你们这些鬼崽崽子哦，老看你们瞎活的嘛。
3: 大笑，我送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4: 太危险了，我就讲嘛，这个学校三面都是水，不得行。陆书记，我们的娃娃在这边读书，万一掉到水都淹死了。说哪个呢？
5: 你们别激动嘛，学校里面有围墙，有监控，这一切都是有防范措施的嘛。
6: 是啊，
7: 说起轻松，那个娃娃要是听话的话，他都不是娃娃了。
8: 这个村头那娃娃调皮得很，我姊妹生了水了，都是我们村头那个烟塘能安到好多娃娃，你们说是不是嘛？
1: 哎呦，这样确实是黑人的。你就算是有围墙的话，他们想翻也翻出来了啊。
9: 你们先听我讲哈。确实在学校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负责任，这样好不好？开学之前我给大家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好不好嘛？
8: 杨校长，这个说却容易做却难了嘛。哎，那群娃娃在村头搞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都没得用，一样的下课就安到好多人了。再说了，学校都不可能24小时看到那群娃娃噻，你们说是不是？
4: 都是。
2: 乡亲们听我的，我们不搬了，走，回家。
5: 走了。哎，你们先别走嘛，别走嘛。
1: 哎，苗姐，我带你们到附近看一看，好不好？
4: 那我和他们去玩了，你自己带姑娘回去啊。
1: 你不要游客大牌哈。杨静，老师带你到城里逛一下，走。
10: 杨静，喜欢这里吗？
1: 喜欢。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
10: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们答应搬迁，就可以搬到城里来啊。
1: 杨老师，回来了。哟，还给娃娃买那么多吃的啊！你谢谢老师没得？
11: 我谢了，安老师也给你买了一根。
1: 哎呦，谢谢安老师哈。
10: 我的是。哎、
1: 来，那你来坐起。
10: 苗姐，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娃娃这么喜欢这里。
1: 其实他们讲的也有道理。
10: 那文静这么乖，他不可能下河去游泳啊。
1: 我们家还有一个四个仔，已经4年级了。
10: 哦，是吗？那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1: 那天他在他公公婆婆家睡觉。哦，
10: 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你看啊，这个周边还有配套的小学，那都是政府重新建的，而且师资都是全市调的最好的老师，那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多好呀。
1: 其实我倒是想把娃娃带过来，但是他们讲那个事情我也很担心，要是能解决，但是好像没得样办法的哈。
10: 如果我有办法解决呢？
1: 他们肯定没问题。
10: 苗姐，那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1: 杨老师你放心，只要是对娃娃好，我肯定支持。
12: 局长，安校长这态度特别好。

0: 我非常感谢您给他的抽调名额。
1: 哎呀，算得会办事。
0: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十四中的批文下来了，可以给他们开独立账户。
1: 可以批给他们。哎，但是钱还是要紧一点，现在财政困难得很。
0: 明白，我会给他们上紧箍咒的。
2: 你说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不下河游泳啊？
3: 我是河边长大的，这事儿根本没办法管，在妈妈肚子里不都是水，所以喜欢水是人的天性。要照我说啊，有多少学生就教多少。咱们毕竟是学校，又是政府部门，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2: 都能这么想，那就轻松了。
3: 安夏，虽然你是校长，但是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给你提个醒哈。这个当校长啊，一定得简单，不然有你忙不完的事情。
2: 记住了。对了，您觉得能谈下于立坚老师有几成把握啊？
3: 有点压力。于立坚老师，
4: 文校长啊！
3: 这是我们校长安岩。
4: 啊，你好，欢迎欢迎，快请进。
2: 哎，好嘞好嘞，
4: 屋里坐。耶，你们怎么都不坐呀？
2: 我们在看照片呢。这是您儿子吧？我儿子，他去年啊考上大学的时候，送他去上学的时候照的，看起来好优秀啊，还行。来来，赶紧赶
3: 哎
2: 紧，
3: 呀，不用
4: 坐
3: 忙
4: 坐坐，
3: 了。
4: 喝口水。
2: 哎，好。我们的来意，文校长之前应该跟您说了吧？
4: 说了，我也知道的，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
2: 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我自己粗浅的认识是，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现况，关键那就是意识。意识如何改变呢？核心还是教育。我看您啊，一定也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我就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和我们一起。
4: 您呐，就别跟我说什么情怀了，我都什么岁数了，还情怀呢？
2: 行，那就不谈情怀，来点实际的。我呢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英语教研组的带头人。您就直说吧，您是什么条件？
4: 安校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了。当然，说真的哈，我这个岁数是能不动，我真不想动了。我老公刚刚提拔副县级，那我儿子你也看见了，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我是不缺什么的。但是我转念又想，老公儿子都这么优秀，那我也不能够太差了，对不对？我得赶上他们的步伐。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退休之前，解决政高职称。
3: 于老师，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
2: 没有，但是，
3: 哎呦。
2: 有目标是好事啊，有目标才有抓手。我呢，代表校方会极力为您争取，但是我这边也有条件。
4: 你说，什么条件？
2: 我就希望你能够把我们英语组的团队带出来。过段时间呢，我会公开招聘，选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就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师傅，
4: 这个好说。
5: 哟，吴老师这个字哦，那确实是霸道。
6: 写的真好，我第一次见到写的这么好的字。

0: 我心想啊，掩体，
1: 掩体，
0: 掩真情。之前我们电话里聊那个事嘛，你让想。
2: 年轻人，来，你来写几个字，我看看。
1: 年轻人叫你。

0: 上大学以后用电脑比较多，很少能用到笔写字。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古人说：“字如其人。”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吧？字写成这样，不应该啊！
1: 天不杀哟！你们这帮娃儿平时都完全不写字的吗？
2: 我说你来一个，
1: 我就算了，我就说不学的，我用那瘫痪的。
2: 哎，要不得，要不得哈！哎呀，谢谢你们，
1: 吴老师，
0: 请。
3: 所以吴老师嫌你们字写的丑呗？
1: 你是我，是那个年轻人。
3: 王老师，
1: 要是那天是您写的话，咱指不定谁唱呢。
2: 哎哎哎，你给老师站住！那个娃要不得啊。
3: 你帮我约一下他们学校的同事好不好？看谁了解这个吴鹏宇老师。
1: 这样子，我帮你约他们的副校长。
3: 放心，私人关系，安逸得很。你到时候有空，约我老师见面。
1: 那就明天呗。
2: 可以。
3: 好。
1: 对了，安笑，
3: 咱们物理组还缺一个带头的。
1: 哪里去了？这。
3: 我不是在这里吗？这个怕是找个教课的吧？我就是教课的呀。
1: 那哪儿行啊？非得哪个学校的校长还要教课了？你事务那么多，根本没时间。到时候我没法排课呀。
3: 哪儿不行了？我要不上课，我怎么了解学生？怎么了解老师啊？在我这里，课比天大，这是我的底线啊。
1: 最起码得安排一个班嘛。
3: 安笑，
1: 普通老人也只会在眼前哦。你们是不是怕我到时候频繁的调课不好管理啊？
2: 晓得就好。
3: 我立个军令状，如果一个学期调课三次以上，你马上就换人。
2: 这普通老师也很难做到的呀。
3: 所以在我们十四中，任何老师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2: 安笑。 公开招聘的应聘老师都已经到了，咱们准备一下，可以开始面试了。
3: 来吧，
2: 下一位，裴秋韵。

0: 那咱们就开始，你可以先做一段自我介绍。
1: 各位老师好，我叫裴秋韵，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基础英语，我也兼职担任过初高中生的英语家教，担任过商务翻译和行政助理的工作。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擅长针对英语小班的授课，我也很希望为咱们学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大学在校期间，丰富的校园工作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形成了我沉稳果断、热忱高效的工作作风。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见过很多学历到那玩，到最后都喜欢七步八桥。普通话怎么讲？
1: 老师，您是怕我骑驴找马？啊，我听得懂，我是和平镇白果村的。哎呦，
2: 我意思就是这样哈，你两个高的学历，应该很多选择，为哪个选择？我这个刚刚成立的实习中呢。
1: 在高中就业，我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有点大，那在初中范围择业，我还是更倾向于咱们乡村中学，毕竟我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面对各种问题我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咱们这儿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在这儿更能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0: 好的，那咱们的面试就先到这里，你在外面先等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2: 下一位，
3: 没事，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人等一下啊。
4: 见到保罗，见到保罗，那个女娃简历太漂亮了。
0: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4: 来，我们这哈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本地乡村女娃，俺想你啷个想？
0: 你啷个想啊？
1: 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
3: 啊？
5: 哎呦，丛老师啊！
6: 阿姨好。
5: 洋洋。
6: 快叫奶奶。
7: 奶奶好。
5: 你好。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8: 洋洋，我在看书呢，我跟小老师一起看吧。
5: 你看看他们。
6: 阿姨。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哎呦，
5: 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应该的。
5: 那谢谢啊，谢谢。
6: 暖暖，妈妈在家吗？
8: 她不在家，她在工作呢。哦，
6: 阿姨，那既然阿姨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9: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5: 哎，你看看，她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6: 好，好。
5: 肯定是安言回来了，
6: 我去开门，您忙。
10: 哟，你是
6: 安主任，您好，
5: 回来了。
10: 哎，
5: 这呀，是那个妍妍他们以前和平中学的同事，哦，丛俊生老师。
10: 那丛老师，进屋喝茶去。
11: 走。丛老师哪儿的人呐？
6: 啊，我父母都是从北方来的知青，但是前些年都过世了。
10: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6: 我还有个姐姐。
10: 来，尝尝我的茶。哎，
6: 谢谢杨叔，
10: 甭客气。味道还行，
6: 可以。安叔叔，要不然我替您泡。
10: 哎，不用，这泡茶呀，是对我的一种放松。丛老师结婚了没有啊？
6: 啊，没呢，还没对象呢。
10: 哦，哪年生人？我不问你八字。哎，谢谢叔叔。喝啊！哎。

0: 再来呗。再来呗。
1: 哎，谢谢叔。
0: 哎，叔叔，我去给阿姨打打下手。
1: 你还会做饭啊？
0: 啊，我姐在市里面开了家粉店，平时我也去偷偷学学手艺什么的。
1: 好啊，那你去吧。
0: 好，
1: 喝完。
0: 好，
1: 我先去，我先去。
2: 怎么回事啊，
3: 安老师？
2: 刚才里面不方便，没给你打招呼。
3: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2: 你要是联系我了，那时候我就不让你来了。
3: 为啥呀？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和您见面，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想和您一起干。
2: 我还以为你就说说呢。
3: 没有，我认真的。
2: 你这学历，这专业，不只是同江，那多少地方都抢着要你。
3: 抢不抢是他们的事儿，可我真的只想跟着您。
2: 我就怕你跟着我放弃更好的机会。
3: 安老师，您就这么没信心？您就不相信以后您的学校办得比别的学校好？就算您不相信您自己，也得相信您的学生我。我跟着您一起创业。
2: 安老师，行了。

0: 我们再考虑考虑。
1: 好，我先进去了啊。
0: 好，
1: 不用给我走后门，
0: 知道了。韩老师，拜拜。
2: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4: 哎，韩老师好。
2: 洋洋也在呀。先生。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是带洋洋来找暖暖玩吗？
2: 还带来了新鲜的菌子和他姐卤的牛肉。
5: 谢谢哈。
3: 客气。
2: 哦，我干点啥呀？
3: 不用，马上就好了。
1: 你去坐着吧，快歇着歇着。
2: 那多不好意思。
1: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自己家。
2: 哎，爸，你说这个异地扶贫搬迁这点儿，为什么要放在锦江边上？到底怎么规划的？
6: 嘿。那儿的地段多好啊，三面环水，对面就是高山，那好多开发商要在那儿盖江景房，竞争可厉害了。这牵扯的人一多呀，市里边呢就一直没批下来，最后决定，哎，就把它作为啊搬迁安置点了，提升搬迁的这个吸引力呀。
2: 三面环水，景是挺好的，但今天我们有个学生下河去洗澡，结果差点出事故。这原本要搬迁的家长一看说不搬了。
6: 确实是个问题，每年夏天洗澡没少淹死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县里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就是禁不住。
3: 叔叔，要我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孩子们，不就是想游游泳玩玩水吗？
6: 是，
3: 这要是能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2: 哎，还真是。
6: 嗯，主意不错是不错，可是在学校建游泳池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啊？
2: 那我能不能这样，这个泳池呢开放给周边的小学还有即将搬迁过来的居民，那这样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给批了？
6: 我觉着行，你试试。
2: 我给局里先打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批这笔预算。
1: 吃饭了，暖暖洋洋，快来吃饭。这个坐吧。
3: 来
2: 来吧。嗯，妈，这汤今天不是你煲的吧？
5: 嘴可真刁啊，还真是从老师煲的，
2: 这也太好喝了。那怎么包你学会了没啊？哎
5: 呦，没看见。
3: 没关系，阿姨，您什么时候想喝我随时过来给您做。
1: 哎呦，丛老师你太好了。你谈女朋友了吗？
7: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
1: 哎呦。
6: 呦，
1: 哎，我有人来。我去
2: 啊，
1: 我去
8: 来了。
9: 妈，暖暖，
8: 爸爸，
9: 暖暖，爸，
6: 哎，
9: 那童老师也在呢。
3: 陆书记，
2: 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多加上筷子啊？
9: 哦，哎，没事，我已经吃了。我是正好把村里人送走了，看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暖暖。
7: 妈妈，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了，要带我去游乐园玩，我可以去吗？
2: 你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2: 那你就去吧。
7: 好哎。
9: 你不一块儿？
2: 家里有客人，我就不去了。
7: 洋洋，你要去吗？
10: 我不去，我还要陪我舅舅呢。
7: 那我们快走吧，爸爸。
9: 好，那我先带他去了。
7: 爸爸，快走。
2: 多吃点吧。
6: 吃吧。
1: 那个，我就送到这儿吧。暖暖和他爸在前面玩呢，我得过去接他了。
7: 舅舅，我也想去那边玩。
1: 下次来跟暖暖姐姐一起玩好吗？
7: 好，
1: 来go。好，走了，再见。走了啊。
11: 嗯。哎，师傅。
1: 啊。
11: 晚安。走，洋洋，回家。

0: 老婆，小歹你还有私房钱，三千，再一个我三千，我今年收不起好歹很，肯定翻本。
1: 三千怎么放？我的头发值3000，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2: 老子跟你好好讲，你请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
1: 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那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的？你看，就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
0: 这样，这个寝室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
1: 哎呀，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哦，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裴秋韵。
0: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信啊。

0: 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
1: 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
0: 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
1: 所以，你甘心吗？
2: 老师，你怎么想？
1: 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2: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1: 当然了，
2: 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3: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哎呀，
4: 他自己不读嘞。
5: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3: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哎
4: 呀，不得必要。
3: 哎，这怎么跳下来了？
6: 啊，老师，我就是北九云，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5: 你让给他跑出来，他不是很久会采访了吗？
3: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6: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4: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可以帮他做点事情了。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5: 你咋不懂事呢？哎，
3: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啊？
5: 哎呀，老师，我有四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3: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2: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镇里边找人资助我。
1: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2: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
1: 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2: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
1: 打你。
2: 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0: 小月，什么情况？没想到吧？你怎么来了？小月也来同乡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你小子可以呀、啊，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1: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2: 好。
0: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肯定想都不敢想。
3: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最近啊一直在研究搬迁学校的德育工作方案，
3: 要不你跟我参谋参谋？
1: 行啊，那你说说呀。
4: 我打算啊，以体育为切入点。嗯，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
5: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6: 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7: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
8: 这倒也是个。

0: 办法，那我自己再努努力吧。
1: 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共同努力。
2: 好嘞，
0: 谢谢李局长。
3: 安老师，
0: 哎呀，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建一个游泳池需要60多万吧。哎呀，我就想，当时你不是帮那个小学筹集了点资金吗？
3: 嗯。
0: 现在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
3: 哎，我倒想到一个人，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0: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摊派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3: 韩老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4: 安笑，来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的手艺？
4: 我爸妈说可以捐10000。
0: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同江玩。
4: 好啊，等我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0: 会有这么一天的。
5: 回来了，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就垂头丧气的？
1: 哎，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进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6: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
5: 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可以转过来了。
1: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
5: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1: 准备进哪所学校？
5: 算是平移，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1: 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
5: 好，共同奋斗。对了，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
1: 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
5: 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7: 啊，苗姐，
8: 杨老师，
7: 哎，苗姐，文静，
8: 快快快啊，坐在这里。
7: 对，你不要忙，杨老师，你不要忙，不要，谢谢。
8: 谢谢。
7: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8: 我们是找陆小姐问的地址啊。
7: 快坐，快坐。
8: 哎，好好好，
7: 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8: 不要客气，杨老师。哎，谢谢杨老师。
7: 杨老师。哎，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
8: 哎，挺好的，挺好的。杨老师啊，哎，我今天来了，主要是想把我们家文静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
7: 哎呀，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静交给我吧，回头我帮她报名。
8: 哎，谢谢。文静啊，她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7: 怎么叫麻烦呢？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
9: 嗯，要的。
7: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
8: 哎呦，谢谢杨老师，谢谢。
7: 不客气，文静，来。看，这是什么？
9: 兰花根。
7: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拿着吧，
8: 杨老师，你每次都给他东西。
7: 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啊？

0: 吃吗？安老师，你也吃。
1: 好嘞。真好吃，是不是？
0: 哪哪哪。妈，你也吃。
2: 好好好，我吃，
0: 你多吃点啊，俺俩吃给你嘞。
2: 快吃。好吃，
3: 好吃，
2: 那你快吃。
3: 好，
1: 带回去给弟弟吃啊。距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翔，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1: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
0: 南老师。
5: 嗨，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政治老师。
6: 汪造，侯姓副校长，教数学，
5: 大家可以叫我网吧皮哈。
1: 吴老师，
7: 我是吴红林，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8: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
9: 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啊。
10: 安校长是你的老师？
1: 我先说明哈，
0: 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呢，
1: 跟我没关系哈。
0: 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11: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
9: 啊。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
8: 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0: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秋韵
9: 师父， 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8: 啊 OK。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
9: 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坐班。
0: 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12: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
13: 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8: 不到200
14: 啊，是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5: 那不到一半啊，
14: 现在不到200人，
12: 怎么会这么少啊？
13: 没有办法呀，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应届毕业生是465人，现在有189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70-80人是打定主意要进城读书。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
16: 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
13: 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14: 那这是直接工作了？
17: 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
18: 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19: 那我们调到哪里去嘛？
20: 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21: 我们都折磨大把年纪了，
22: 我马上都退休了，往哪走啊？
12: 刘翔，孙淑娜老师也要被走了。
23: 好了好了，
12: 请出，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8: 对，是的，是呀。
24: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弱，
12: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刘

0: 学校安排分组招生了。好，行，您那边进展如何？
1: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嘛，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2: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还不足100人。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
1: 哎呀，吃饭！来来来，花花，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太要慌，先吃饭。
2: 妈妈，我现在正在开会呢。
1: 哎呀，
0: 张姐，吃饭了吗？你们吃饭了吗？
3: 没吃。
0: 这不开了一天会，都没吃饭吗？刚是说五星级企业是吧？这是五星级家族企业。
4: 少说两句行不行？
2: 我刚刚说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刻生效，崔叔，剩下的交给您了。
0: 好，
2: 妈妈，你跟我来一下。哦，吃饭了，吃饭。
0: 自己亲戚都搞不定，还在这要求我们这儿。
4: 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好不好？
1: 你有话说吗？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你说呀。哎呀，说话。
2: 妈妈，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前一秒刚跟我的员工说我要标准化管理，下一秒我自己的妈妈就直接拿着饭盒冲进来说让大家吃饭，我怎么服众？我还怎么管理啊？
1: 我又没做什么了，我担心你吃不上饭呀。我看见那小子说话对你这样子阴阳怪气的，我一着急我就冲上去了呀。
2: 我已经30岁了，我有我自己管理的方式。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1: 回家？我也没见你好好回家，高兴了给我买一堆东西，让我学这学那的，不高兴了数落我，教育我一通，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天哪，我让你学这个学那个是为了什么？我想让你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你每天都围着我转，我想让你自己有事儿干，你为什么就不懂呢？你觉得每天这样过有意思吗？
1: 我是你妈呀，我不围着你转，我围着谁转呀？哎，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
2: 妈，如果你真的想关心，你关心的人今天不是我，应该是小枣。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我的爱跟我的关注，哪怕分一点点给小枣，哪怕一点点都行，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我都要疯了，
1: 我知道了。你是嫌我多余？
2: 对，行了吧？
1: 你嫌我多余？

0: 跟我妈又吵架了。
1: 因为什么？
0: 哎，没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我妈有点伤心，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现在我自己不想去看她，因为我感觉我要现在过去好像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1: 好，交给我吧。
0: 嗯。

0: 起来。
1: 子玉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心里都想些什么呀？
2: 我觉得呀，你不用太担心，城欢姐她最近真的挺忙的。试想一下，我工作忙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妈来烦我的，虽然她根本就不关心我在做什么。
1: 那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
2: 关心我，但也不要太多，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放手，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陪伴我，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可是我学不会。哎呀，他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他做的事情我也参与不了了。我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帮他烧烧饭了。
2: 阿姨，我不用太担心啊，你不用一直追赶女儿的速度啊，反正我们年轻人跟你们本来就有代沟嘛。
1: 对，代沟，是啊，我跟不上了。今天我看到欢欢给这么多人开大会，我知道他压力有多大。
2: 我真羡慕陈欢姐，你都这么难过了还担心他。我妈真的连您半点边都不沾。好啦，阿姨你别难过了啊，别难过。
3: 程思玉，你来干什么？
2: 我在这儿，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3: 阿姨，您别难过，麦晨欢现在是老板，在工作场合这么多人在呢，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1: 是，我知道他是当老板的不容易，我知道今天他是拿我立威呢，反正我也帮不上他的忙，让他垫个脚也可以。
3: 不是，当然不是，他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电，就在门口。
1: 不稀罕，我又不是没钱买。
4: 老板，这些家电放哪儿啊？
3: 那我跟他说退了。
1: 我女儿给我买的家电，你为什么要退？
5: 来了来了，
2: 杨志明，你什么时候成了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不像你的风格。你俩什么情况？
3: 过来。张子玉，我跟你说一件事。
2: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说吧，我听着。
3: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并且我非常珍惜他，所以你以后再来这儿的话，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老这么皮，不然我可说你了。
2: 姚志明，我是在帮你把把关，好不好？
3: 什么？
2: 可以呀，陈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挺有眼光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一直都是咱们俩相依为命。我早就把你当半个亲人了，好不好？那合同都说了，你找对象了，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我看陈欢姐挺好的，很有事业心。麦家呢也很有爱，你嫁过去啊，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才嫁过去呢！行了，你就踏踏实实当我哥，好好对程环姐啊！我走喽，我最近呢也非常的忙，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啦。
1: 志明哥，你一定要幸福啊！拜，
2: 阿姨，我走了。
1: 小屁孩，刘阿姨这边搞定了，我先回去。

0: 我妈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我给她买了一堆新家电，她光线就说明书都研究好一会儿。那就好。那你呢？是要选择面对，还是要继续逃避？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今天回家，想跟我妈好好的聊一聊。走，回家。
1: 回家。阿玉，哎，阿玉，来，过来，你看啊，女儿给你买了那么多的电器，什么空气炸锅机、多功能的蒸锅，哦，这是榨汁机，还是破壁的？你看看，女儿想的多周到，全都是给你买的。
2: 生气了，还给你买点东西。儿子生气了，一走了之，音讯都没有。哎呀，
1: 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我让你说话注意点，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就不听我。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那以后注意点了，
2: 爸妈。
1: 哦，好好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咦，
1: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下班在门口碰到了。嗯，不对呀，姚总，我送你回来以后没见你出去啊。
2: 他毕竟是姚总嘛，人家还不能有点别的事情做吗？再说了，爸，你这样跟调查户口似的。
1: 哦，我错了，我错了。哎。
3: 你吃了没啊？让你妈给你再做一点。
2: 不用了，在外面吃过了。哦，吃过了，吃过了。外面，外面，外面的饭永远比家里好吃。
1: 啊，吃过了也没关系，我去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啊。
3: 三叔啊，快去。
2: 我去帮帮忙，看看。

0: 小岛说明天回来过生日。
1: 好啊。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
0: 我也不是讨厌你，我就是觉得做你的女儿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沟通，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也挺不满意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女儿的样子，没有如你所愿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了。

0: 关系下。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被送回老家的人不是小枣，而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每天不会被承欢膝下这四个字困住了脚。
1: 唉，真没想到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一个妈妈。
0: 我知道你因为我工作忙一直有埋怨，我工作确实忙，但其实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我不想面对，我不想回家，我想逃避吧。我也知道因为买房子的事情你一直生我的气，我从来没有跟你沟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接受新安理，并不服众，员工呢对我也不满意，新安理遇到了困难，没有了资金，我只好把买房的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共云和特支，抗战洪流中燃起红色星火。避险增收两不误，我县安置典礼加工忙。美丽展播，重头镇坑根村，云和，这座在抗战后期作为浙江省临时省会的小城，曾是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心脏。今天，让我们跟随先辈的足迹，共同探寻云和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如何燎原的。
1: 大家好，我是严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和县博物馆。在这面展板上记录着云和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的诞生历程。1938年1月，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中，云和这片土地上燃起了第一簇革命的火焰，而这一切要从一批从杭州南下的爱国进步青年说起。
2: 浙江抗战开始以后，这个杭嘉湖地区沦陷了，这个一大批这个知识青年随着省政府南迁丽水、云和等地。那么1938年1月15日，中共云和县特别支部在丽水县城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别工委委员、原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平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施平就带着支部党员和跟他们一起南下的30多个知识青年来到了云和。
3: 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最初仅有5人，他们与进步青年一道，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经济建设、改革征兵制度等方面大有作为，
2: 宣传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那么具体的措施呢，采取创办农民学校、组织文化活动。另外在具体的经济方面，首先是建立就是农民的合作社，有生产方面的合作社，有消费方面的合作社。再就是改革征兵制度，就是拿来抽签，抽到你不管是地主和这个豪绅，就不准用其他什么办法逃避这个征兵。
3: 特别支部成员深知，党组织想要扎根云和，必须稳妥严密地发展本地党员。他们以乡村建设指导员的公开身份深入农村，在农民阶级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同年8月，梅湾村迎来一处重要里程碑。
1: 这里就是中共梅湾支部的所在地，云和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38年8月，云和农村的第一批党员举起了拳头，在党旗下许下了庄严的誓言。
2: 共产党员陈怀白跟李克仁首先在梅湾这个地方发展了10来个党员，建立了梅湾党支部。
3: 8月，梅湾支部和利西支部相继建立，党员发展到20多人。到9月，经处属特委批准，中共云和特别支部正式改建为中共云和县委，下辖4个支部，党员发展到40多人。云和的党组织迅速壮大，革命影响力辐射城乡。
2: 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我们全县党员有580多人呢，有50多个支部了呢。特别支部就把我们埋藏在云和老百姓当中的那种烈火了，就引发出来了。在194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叫荒山岭战役。在这次战役当中，我们云和全县的老百姓倾其所有，上战场抬3元，这跟挺进式的宣传，跟中共云和特别支部和中共云和县委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直接的关系。
3: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先辈们的精神在云和代代相传。如今梅湾、小顺等地已成为我市红色旅游的重要地标，吸引着8方来客。小县大城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云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4: 如今云和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挖红色梅湾等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和你耕耘县域党建品牌，推动各领域党的建设， 变中求新，心中求进，进中突破。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光荣事迹，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转化为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不竭动力。
3: 本台综合报道。
0: 面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我县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底线、稳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细化保障举措，让临时安置点既有安全防护度，更有民生温度。下面就跟着主播去婺西畲族乡集中安置点去看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我们云和县的婺西畲族乡的安置点。那从昨天开始呢，这里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了22名的安置群众。那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婺西畲族乡的副乡长宋新怡。那宋乡长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个具体情况。
6: 好的，我们目前婺西是全员24小时在岗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群众安置这一块的话，像我们这边也是设置了一些木玩的区域。那木玩呢，也是我们云和的主导产业啊。那么除了平时的我们儿童的木玩，那么我们也是针对这次的安置群体，我们加入了一些老年木玩的这样一些益智的玩具，然后大家在这边也可以打发打发时间，缓解一下这些焦虑不安的情绪啊。对，
5: 那我们往前走，看到有一些做来料加工的老年朋友。
6: 对对，那么来料加工的话，我们也是特意为这次防汛防台准备的，也是提前的联系了我们来料加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啊，那么运了一些物料进来，那么老年朋友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活，也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收入。安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联系老板，那么直接把一些工钱结给我们的老年人。对，
2: 你的话就是说你借一点钱，一生我把粮食几万两粮，我有的吃的有的住，反正对你很好。
3: 此外，安置点配齐便民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健康巡查、血压测量、健康问询等暖心服务，实时关注安置群众身体状况，细致做好人文关怀。记者于海友、王金红报道。
0: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在安溪畲族乡，来自基层一线的暖心力量，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筑起风雨中一道温情的防线。今天早上，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内香味四溢，馒头机器高速运转，揉面成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忙着将制作好的馒头放到蒸煮箱进行蒸制。他们赶制一批热腾腾的馒头，准备送往东代村转移安置点，为避险的留守老人送上暖心吃食。
7: 这次台风来了，我知道东代里面老人他购买这些食品不太方便，我就趁着家里做这个鲜奶馒头，送点过来给他们。因为老人吃了这个馒头，他不仅容易消化，而且营养更充分。
0: 安溪畲族乡鲜奶馒头工坊是我县唯一的奶牛养殖和鲜奶加工点。由于鲜奶必须当天现挤现做，工作人员必须在凌晨2点半就得起床开工，赶在清晨前完成鲜奶配送，再抓紧制作鲜奶馒头。刚出锅的馒头暄软，工作人员快速分装打包，第一时间将馒头送到留守老人手上。老人吃着热乎的馒头，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8: 这个馒头啊，你们送来给我们真好吃，吃得真开心，住这里很安心，谢谢。
0: 目前安置点共安置了近20位留守老人，针对台风避险转移过来的老人，安置点不仅妥善解决住宿问题，还贴心保障一日三餐，配齐生活物资，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让老人们在这里住得安心，吃得暖心。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下面来看图说新闻。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2026年省级淡水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试点培育区建设名单，确定全省6个县市、区和13个生产经营主体为培育。

0: 域创建单位。我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为推进试点培育区创建工作，该公司将在石塘镇小顺村落地实施陆基循环水养殖项目，建成10条陆基循环水养殖生产线，养殖水体达7000立方米，重点培育云和湖鳙鱼、鲢鱼、桂鱼等优质特色鱼种，依托循环水净化技术，实现高密度、绿色化、标准化养殖。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重型半挂牵引车突发侧翻，司机被困车中，情况危急，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1: 人出来没有啊？人还在里面啊？安全带是吧？OK 了，下来了，能不能出来？哦，你找到这个来。
2: 还有吗？你还有人吗？
1: 没了。
2: 哦，就你一个了。
1: 先下。
2: 先下了。
1: 但是那地震很滑，要看好啊，会不会飘啊？
0: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坑根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美景。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二的中心先后在我省玉环市凯门街道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地区出现八级以上阵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受其影响有较明显的降水和大风天气，需特别注意。今天夜里沙德尔将逐渐远离，强度逐渐减弱，不过因前期雨量较大，仍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不可掉以轻心，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大雨转阵雨，26到34度；锦水滩大雨转阵雨，26到34度；石塘大雨转阵雨，26到33度；重头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适时大雨转阵雨，27到32度。安溪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雾溪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朱村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旁听大雨转阵雨，25到31度；张家地大雨转阵雨，22到29度；大湾大雨转阵雨，23到29度；黄家社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沙埔大雨转阵雨，22到27度；苏坑梨园大雨转阵雨，24到30度；云和梯田大雨转阵雨，23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大雨转阵雨，26到34度。赤石景区大雨转阵雨，27到32度；小胜景区大雨转阵雨，26到33度；佛尔岩景区大雨转阵雨，25到31度；森林火线二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钱拿去填了公账，还有
7: 还要你为了我跟小

老早跟大姨产生了矛盾，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事情，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只是面子上的平衡，我们都不敢触碰心里那条弦。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沟通？ 好害怕你再给我一巴掌，那一巴掌我现在都是隐隐，你打到了我的心上，打得我好疼，好疼。

0: 这把账，妈妈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打在你的脸上，躺在妈妈的心里，我知道我错了，我怎么这么糟糕呢？我把我的女儿给打跑了，我真是太错了，我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你呢？我后来特别担心，担心你真的从此不回家了，担心你过不了这个坎，担心你想不开。我整天整天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盯着天花板，我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本来早想跟你去承认错误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起，
1: 你那一巴掌虽然打得我很伤心，但也是因为那一巴掌，我决定我不想这样生活了。我想有选择、有底气的活着。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经营好心安理吗？一个是我不想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我知道太多的人看不起我了，他们觉得我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子不会管理好心安理的，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可越是这样，我卖臭换越想做出成绩，我想用我的努力告诉他们我可以把心安理做得很好，我想用我的努力让全家人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全家人再看别人的眼色，我想让爸爸妈妈跟弟弟过得更好。
0: 是的，靠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宝欢，妈妈把你和弟弟生下来，我想着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行，我没这个能力，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就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哪怕别人贬低我们、看不起我们、侮辱我们，我都能忍。我是想靠着别人的力量，让你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真没想到新家的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做，你说就是买房子的事情、住这边养老的事情，我就想着房子大了你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可是我根本没忘。

你的角度去想，你合不合适，你怎么想的。哎呀，我这个妈妈没当好，要是下辈子再当你的妈妈，我肯定要比现在当得好。有时候我在想，你要是个男孩子多好啊，妈妈就不用在你身上操心那么多了，为你担心了。妈妈就是小时候是个女孩，在家里面老是受委屈，你外公每天让我在壶里面打一个鸡蛋，跑到豆浆店里冲上热豆浆，鸡蛋就熟了，就拿回家给你舅舅吃。可有一天我从豆浆店出来摔了一跤，鸡蛋全倒翻了。我到了家里面，你外公说我偷吃了，给我一等嘛。当时我心里想，我将来如果生个女儿，我让她天天吃鸡蛋，我让她不受委屈。女孩子嘛了，女孩子。

0: 一定觉得我现在不在于你了，可是我想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
1: 我只是想，
0: 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我可以好好去相处。我想让你给我信任跟空间，我想让你相信我，可以吗？
2: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妈妈现在知道了，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3: 多余的。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照样能成功，女孩子照样能优秀，女孩子一点不比男孩子差。妈妈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当个好妈妈，我一定好好支持你。
2: 啊，你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0: 客气。姚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1: 怕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嫂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0: 小嫂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1: 哦，那我看着办。
0: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哦，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0: 志明，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1: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2: 都很好看，这好亮啊，这是真丝的吗？
3: 啊，对，我们这几款都是真丝的。

0: 是这样啊，我有一副休克，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能和它搭到一起的领带，又能商务又能休闲用的，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好。
1: 这袖扣真漂亮
0: 啊，我自己设计的。
1: 哇，您可真厉害。这样吧，我帮您一个一个搭配看一下。
0: 好，
1: 你像这一款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偏商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就更活力休闲一点。
0: 嗯，
1: 这款这样、
0: 不行，这个太跳了。
1: 嗯，这个，然后是这一款。您眼光可真好，这一款一直都是断货的，就这条还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货。
0: 啊，真的啊，
1: 万里挑一，有了它呀，您肯定能牢牢拴住男朋友的心。
0: 行，那就它了，帮我打包吧。
1: 我帮您包起来。
0: 嗯，
1: 您的袖扣。
0: 谢谢。
1: 嗯。
2: 是，
1: 哎，张老师，
2: 妈妈，
1: 哎，丁丁呢？
2: 丁丁爸爸已经把孩子接走了。
1: 哎，今天不是周五吗？应该是我来接的呀。
2: 啊，不好意思啊，丁丁爸爸特意通知我们，以后不让你来接孩子了，因为爸爸才是实际的监护人，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把孩子接走。啊，还有，丁丁最近情绪不太好，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了。
3: 谢谢张老师。

0: 跟小小啾啾吃饭好不好？
1: 不好，奶奶说你根本不爱我。
0: 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啊？
1: 奶奶来看我的时候说，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2: 你也看到了，孩子不愿意跟你走，就算你有探视权，他不愿意跟你走，那也是白搭。
0: 你们跟孩子说这些啊？
2: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做人要诚实的吗？敢做敢当啊！你不就是交了一个小男朋友吗？
0: 上次被揍啊，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2: 他打我的事情呢，我迟早会找他算账的。
0: 告诉你，丁丁以后要有心理问题，再也没完。
2: 他跟着你才会有心理问题。
0: 你走，妈妈带你吃饭，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妈妈带你买包子饭好吗？啊，走，丁丁，
1: 妈妈走。
2: 来，丁丁，没事了啊，丁丁，等阿姨，让她回房间。
3: 来，丁丁，我们走。
0: 你凭什么碰她？放手，放手，放手。你自己没有孩子啊，你拽别人。
4: 妈妈，你别放肆啊，这孩子在我家，现在我家也有监控，你做事情那么失控，你的脾气那么暴躁，我怎么放心把丁丁交给你啊？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脾气，我永远不会让丁丁跟你走。
0: 丁丁，
2: 跟我回房间。
0: 丁丁，丁丁跟妈妈走好不好？丁丁，妈妈带你去玩。
4: 放手。

0: 小子，哎，哎呀，路上好堵，迟到，对不起。等你吧，应该的。
1: 吃着开了。谢谢。买的什么呀？
0: 回去再看。搞得还挺神秘啊。哎，我点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你看要不要再加点？
1: 不好意思，上一下菜。
0: 谢谢。
1: 两个人这么多菜，够了够了。
0: 哎，丁丁呢？不是说一起来吗？
1: 他不来了，今天小孩子的事儿。
0: 行，那我们先吃吧。
1: 嗯。
0: 哎，这个牛肉是他们家特色，老板推荐的。还有你最爱的小青菜。
1: 啊，你爱吃毛肚呗。
0: 嗯。我知道你平时不能吃辣的，所以特意点这样。来。
1: 小子啊。我想把丁丁的抚养权拿回来。
0: 好啊，我支持你。吃这个。
1: 但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是我自己放弃抚养权的，所以现在要拿回来，要打官司，我不一定能赢。
0: 我给你当律师。没事。
1: 小小，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俩的关系啊？如果我把丁丁接过来，以后跟我一起住，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我们总不能像现在这样瞒着爸爸妈妈吧？以后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0: 妈妈，别担心了，小走之后回来一定会回来的。
1: 说的好好的会回来的，怎么又不来了呢？
0: 人家小走没说不回来啊，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吧。
1: 赶紧呼他一下。
0: 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估计没看手机，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小枣，你到哪儿了？我跟爸妈都在等你了。哎，回来了。
1: 哦，是，原来是你啊。
2: 姚总回来了，来来来，坐吧，一块吃。
0: 回微信了啊。哦，
1: 说，
0: 给我发了一个地址。

0: 这样吧，爸妈都别等他了，你们先吃，我去找小枣问问他什么情况。
1: 我陪你一起，那我开车送你们去。
2: 我也去。
0: 都不用去，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我好吗？志明，那你在家里陪一下我爸妈。我会把大家的心意一并带到的，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跟你们说啊。对，先吃吧，先吃吧。
2: 你干嘛把蛋糕拿走？他真的不来了？
1: 哎，走走。
3: 是。阿姨，你也别担心了，小枣肯定已经没生你气了。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刚好就在这一起过了吧。
4: 真的？
3: 对啊，
4: 这么巧啊。
5: 怎么可能呢，他生日不是今天。
4: 你怎么知道？
5: 哦，我那天给你洗衣服，你的身份证放在裤子的口袋里。我顺便就看了。哦，我拿着你的生日和好几个女孩合了八字了，后来发现都不合适，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没说。放心吧，我都吐出去了，以后有机会的。
1: 谢阿姨啊，都把我当儿子。
5: 不客气。
6: 哎呀，我看别等了，都等了那么久了，再说姚总肚子也饿了，我们先吃吧。啊，
5: 吃吧，赶紧吃吧，明明快坐吃饭。
6: 我们俩喝一点啊。
1: 好。
5: 你们慢慢吃啊，多吃点，我上去一下。哎。

0: 姐姐，小枣，
1: 谢谢你。
0: 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一大家子，你就愿意教育我，算是给你姐姐面子啊。 这个是爸爸送给你的，他希望你上班下班不要太累。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希望我们小枣可以健健康康。这个呢是志明哥送给你的，他希望你可以减掉3000烦恼丝。你看这一大家子啊，瞧不瞧？送的全是卡。还有。 这是妈妈给你做的一大桌子菜。妈妈她还好吗？挺好的，她就是特别惦记你。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她有很多苦衷，她想跟你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像你当初瞒着我们去送外卖一样。我知道，这是你对家人好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一家的人啊。 一直都是背对着背，互相付出，结果呢，互相还都不知道，到头来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姐，我懂你说的道理。
0: 姐姐也离家出走过，所以很懂你的心情。我呢，不逼你回去，所有事情你自己做决定。但是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问我。
1: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妈妈。
0: 因为忙吗？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

0: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毛毛，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
1: 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你怎么想的？我在想，姐，西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你要跟毛毛求婚？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 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就需要一块地。
2: 可以啊，那新安岭很合适。

0: 的，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1: 那会不会耽误心安理做生意？
0: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1: 谢谢姐。
0: 快点吃蛋糕吧，再不吃的话。

0: 小早呢？怎么还没睡啊？我知道了，他肯定还在生我的气。没有，他没有生你的气。小早今晚跟我说了，他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什么事啊？严重吗？
1: 不严重，小事儿。
0: 妈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早的问题。 你说哈，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早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住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他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你经常忘记给他复位。后来，小早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他呢？
1: 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
0: 送外卖？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哎呦，这多危险呐！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妈妈，别紧张，小早现在已经不送了，只是那个时候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嘛，所以没有告诉我们。 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他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他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早说什么吗？他说，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
1: 骄傲的儿子，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他自己能独立的，读书又读得那么好，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 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这孩子心里还那么细，这么多的话没跟我说，心里有苦有不满，从来不跟我说的。这不是明摆着跟我隔着心吗？
0: 小早很懂事的，他会理解你的。你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对吗？我今天也跟小早聊了，他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等他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他，好不好？
1: 谢谢你，欢欢。

毛毛，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我还整理了一些证据清单。 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我刚刚开始工作。 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你。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0: 多吃点。哎，嗯，重要的小酒套餐来了，钱满英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1: 好嘞，谢谢老板。
2: 来，
1: 嗯，
2: 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2: 少来。
1: 小早跟毛毛和好了，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陪姚总好好喝一杯。
2: 你可别了，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又没有板车送我回家。
1: 记仇啊你！放心吧，今天你喝多了不会给你拍照了。
2: 嗯。
1: 哎，对了，我这次呢准备在西安里办一场亲子活动。
2: 怎么，开辟新赛道？
1: 不是，毛毛的前夫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毛毛的坏话，所以小早呢想办场亲子活动，缓解一下毛毛跟丁丁的关系，那我当然要伸手一把。但是
2: 办一场亲子活动，不比举办一场婚礼轻松啊！最近不是因为评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吗？确定还要这么做？
1: 我又是闺蜜。
2: 又是姐姐的，别说焦头烂额了，刀山火海这个事儿我也得办。也是。下周末你有时间吗？要不来西安里一起参加？你见过情侣约会、去亲子活动的吗？下周末可是14号。14号怎么了？14号可是情人节。这不是2月啊？你看看。
1: 当老板当久了吧，连这个都不知道。只要是情人，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嗯，你好会啊。说什么呢？来不来？来。
2: 来。
1: 灌倒。赵老师。 不好意思啊，二位啊，到9点了
3: 啊，没事。
1: 丁丁妈妈，隔壁爸爸。

0: 告知我们，您因为离婚情绪上不太稳定，所以希望我们园方避免孩子和您接触。
1: 赵老师啊，您也有小孩吧？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妈妈的人，我确实之前有一些做的不妥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也在学着改变我自己。我想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是这样，我这次来呢，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请全校的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们，一起到新安里酒店来参加一个亲子活动。当然这个费用这一块您不用担心，都由我来负责。我其实是想让丁丁还有小朋友们能够更融洽一些。
0: 丁丁妈妈，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毕竟孩子的爸爸是监护人。
2: 赵老师你好，我是马永新女士的律师，探视权是马永新作为丁丁母亲的正当权利，不是宋怀民单方面说终止就可以终止的。法院审理时也是本着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审慎判决，原则不得轻易终止。如果宋怀民先生有任何异议的话，我也会出面交涉，幼儿园不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请您放心。也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想给孩子一次愉快的体验。
0: 这样吧，我和我们园长商量一下。
3: 拜托您了，赵老师，
2: 谢谢，
3: 拜托了，
0: 谢谢。
4: 那个卷发女郎，这边呢。
5: 哎呀，麦总，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4: 怎么样，幼儿园谈的还好吗？
5: 小枣帮了我很大的忙，幼儿园那边是他说好的，应该没问题了。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长要来，你会烦吗？
4: 怎么会啊，我都想好了，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草坪上办，主题呢就是小英雄大冒险，很多卡通的题材。
6: 麦总好，麦总好。哎，
7: 我说吧，这亲戚刚走，小姐妹就来占便宜，咱们忙前忙后的一点好处落不是。
3: 员工这么嚣张的，
4: 从我来这第一天就不服管，慢慢来吧。但是我在这办这个活动是不是挺给你添麻烦的？
8: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奶奶就是用家的概念来经营新安里的，他希望所有来这儿的客人都能把新安里当成家，所有不能弥合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修复，所以我想延续他的心血，这才是我接手新安里最大的意义。
4: 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了，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9: 老板，这个是酒店智能房屋系统升级的合同，跟那个供应商的备调资料，你过一次。
10: 哎呦我天，
9: 感冒了。
10: 你合同要的急，我没办法，我只能连夜做啊。哎，
9: 谢谢老板，让他们照照景，马上开工。
10: 啊？不是。你不是说国庆节之后再开工吗？哎，你现在开工的话，咱们这一整个月旺季的业绩可就保不住了。你不能这样啊，新安里新安里你拿不下来，业绩你再保不住，你这不玩呢吗？
9: 何东，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能。正事儿，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看。
1: 你去兴恩里了？
0: 你才知道啊！我都在那工作大半个月了。
1: 这麦承欢太厉害了，把姚志明搞定，没几天又把我女儿也搞定了。
0: 我是去那儿认真工作的，好不好？我现在管理兴安里的自媒体账号，一直都在涨粉的。崇安姐呢，还夸我有创意，把婚庆业务引流做得非常棒。我现在还是有档期的，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优化波提切里的自媒体哦。
1: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做的底层的工作，你还在这边傻乐？你怎么一点格局、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我搞不明白，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傻女儿来？
0: 行，那你去找一个像你的女儿啊，找一个有上进心的、有格局的、不吃螺蛳粉的女儿去啊！嫌弃我是吧？我告诉你，我还嫌弃你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妈妈，你看看麦承欢姐姐的妈妈，对她是这么好，你呢？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呢？
1: 你拿我跟麦承欢妈妈比，你简直在羞辱我！
0: 怎么了？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不对付呗，就天天摆着一张冷血无情的脸，是不是？
1: 张子玉，我来告诉你，你妈一个单身母亲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让你上最好的学校，供你出国留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呀？不都是为了你？你还在这边损你妈，你让不让我伤心？你善待福就不知福，你知道吗？
0: 张培生，为什么这房子、车子、金钱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为什么什么都说是为了我呀？我告诉你，现在不流行这个，不流行道德绑架子女，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如果想要一个乖女儿，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做好一个好妈妈。
2: 说这婚庆都搞不完，又搞这亲子活动，周末连调休都没了，真是不让人活喽。
3: 就是这活真没法干了，
2: 是吧？哎，要我说呀，咱们老板还是太年轻，这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没经验，早晚完蛋。
3: 我看也是。
4: 哥几个这边抓点紧啊，哎，这边忙活完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2: 好。来，都抓点紧啊，麻利点。
4: 喂，背景板的钢架什么时候到？到不了。你早干嘛了？
5: 去那边看看。
4: 下暴雨，下暴雨不提前看天气预报？

0: 你让我现在怎么解决啊？现场拉横幅啊！下午活动都结束了。哎，张总，那个钢架你那边有吗？
1: 大概一个小时吧。
0: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哎，好嘞。
2: 方总，哎，你好，我是这儿礼宾部的负责人廖刚。
0: 啊，你好。
2: 刚听到什么钢架出问题了是吗？
0: 钢架调不过来了。
2: 嗨，我这有渠道呀，提我还能打折呢。
0: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
0: 你这靠谱吗？
2: 靠谱啊。您没来之前咱们新安里不也搞活动吗？
0: 哦，对。
2: 您放心，这事包我身上。
0: 行，那我就交给你了。
2: 啊，这不也是帮麦总分担分担吗？
0: 廖刚是吧？
2: 哎，对，廖刚。
0: 行，回头请你吃饭。哎
2: 呦，谢谢方总。

0: 你干嘛呢？你猜啊，大哥啊，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心思在这谈恋爱？怎么了？张培生又做什么了？张培生彻底来硬的了，他说咱们升级防护系统损失了一整个旺季的业绩，直接把咱们在集团内部上系统所有的权限都转到他名下了，这不明摆着要夺权吗？
1: 猜到他会这么做了，一会儿不知道开线上会议吗？让我们看看张总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惊喜。
2: 给你拍照来三二一，二一，再走。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贴，也是很可爱的。来，再来一张三二一。好嘞。小朋友好，欢迎啊。
1: 子玉，好，今天怎么样？顺利吗？
2: 挺顺利的。你来新安里也有大半个月了，工作适应了吗？
1: 挺好的，我适应能力这么强。怎么了？有心事儿？本来我想证明给我妈看的，没想到她说不来，还就真的不来了。张总肯定也很忙。 再说了，成长是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今天好好拍照啊，拍得好的话，我奖励你红包。真的？
3: 当然了，你说大姐。<笑>
1: 走吧，快开场了。
3: 张总，我是来拿回我的权限的。姚总。 你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我有权冻结你的权限。别忘了，我还是代理总裁呢。正好我跟Amber有个线上会议，要不大家一起聊聊？好啊。Hi
4: Amber。Hey
5: Eric， 你也在啊？Marissa
4: 说你跟 You 收购对象，性案例的麦小姐。 正在谈恋爱，有意在业务竞争上让利，这事儿你怎么看？张总，公司是用业绩说话的地方，说这种事情有点不太好吧？姚总，要不亲自解释一下吧？啊，对，no
5: Eric， 我也想听听你的说法。
3: Amber，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呢，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姚总之前的业绩，我不可否认，但是如果人人都效仿，把集团利益放在情感之后，那对公司，那是系统性的危害啊。
6: Amber， 之前我没来得及跟您汇报，今年秋季的上合组织峰会，我已经争取到了接待份额。 提前安排防务升级，就是为了达到接待标准。作为外资的酒店集团，我认为悦达非常有必要去承接一些大型的峰会项目，去提高酒店在本土的竞争力。

0: 我损失了一个月的业绩，但我换来的是未来三年的业绩。相比于心安理，我找到了一条更强更有力的变现路径。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0: 张总，做人不能老看着眼前那点事儿，容易损失的更多。请问我现在可以拿回我的权限了吗？
2: 嗨，我 Eric， 这太棒了！你是帮岳达解决大问题了。那等等，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俩谈一谈以后边的工作安排。Marissa， 快把权限换给杨总。
1: 小宗，你把姚总的权限给放开。
2: Marissa， 集团是花大钱请你们，是为了对外争利，而不是什么窝里斗。
0: 谢谢张总。
1: 姚志明。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意思？
0: 张总，我也最后一次明确告诉你，第一，我不打算回总部了，所以升不升职对我来说无所谓。第二，我劝你放弃心安理，这样咱们还能和平共事。
1: 就为那个麦成欢。
0: 第三，你要再敢对心安理下手，我保证你现在坐的位置也待不久了。
1: 你忘了你是谁带出来的？
0: 把你扶上代理总裁的时候我就还清了。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不能动心安理。

0: 老板，你峰会什么时候去开的？怎么连我都满了？
1: 我怕你演技不好穿帮。
2: 我还以为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3: 整天只记着承欢，合着都是幌子。
1: 过节去了，拜拜。啊，
0: 哎，那我，
4: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西安里的动物王国。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你们的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走了。就是营救你们的妈妈，但在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你们只有战胜困难才能救出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出发了，加油！
6: 丁丁，快去！
4: 丁丁，
6: 妈妈，
4: 丁丁小朋友，快出发呀！
6: 妈妈不爱我，我不去。
1: 丁丁，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不爱你啊？
6: 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
1: 丁丁，你妈妈跟我说过的，丁丁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勇敢的小朋友。
7: 今天你妈妈被大灰狼给抓起来了，
1: 如果你不去救她的话，她就会有危险，妈妈会很难过的。你希望妈妈难过吗？
6: 丁丁，不要妈妈难过，不要妈妈被大灰狼抓走。
1: 咱快出发吧。

0: 辛苦了，热坏了吧？
1: 不辛苦，能帮到你跟丁丁，我就很开心。
0: 你说我这个当妈的该怎么跟小朋友相处我都不知道，我还得你来帮我，我是不是特别惨？
1: 你还想十项全能啊？还给不给我发挥空间了？
0: 你别以为你搞定了丁丁你就拿捏住我了。
1: 哎，我记得原来我个子还没你高的时候，你总摸着我的头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有毛毛姐在。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有我在。

0: 来晚了。
1: 来的不晚，来的正好。
0: 小心点。
1: 试试，吓死我了！还好有你啊，不然今天这个架子就要倒了。不好意思啊，本来今天让你参加活动，没想到又来给我们干活了。
0: 没关系啊，我反正非常乐意为麦子王效劳的。
1: 什么？给我的？
0: 哦。
1: 哇，谢谢姚总，我很喜欢嘛。
0: 我帮你戴上。

0: 好了。
1: 怎么样？
2: 我很喜欢，谢谢。
1: 喜欢就好。
2: 等一下，口红。
1: 你快擦掉啊！
2: 你知道你这脸像什么吗？特别像刚刚在台上跳舞的那些小朋友。
1: 真的啊？
2: 腮红啊。

0: 对不起，主要是苏州那边下暴雨，钢架运不过来，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廖刚跑过来说，他要办法解决，而且更便宜。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检查，也不知道今天风这么大。
1: 廖刚，你身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难道你都不能自己检查一下吗？如果今天出现事故，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2: 方达，身为合作方，我对你还有回旋，都太失望了。崔叔，通知大家明早开紧急会议。
3: 好，请吧，方总。
4: 乔凡，麦总，我先撤了。
3: 以后再到这间酒吧提我东哥，给你们免单。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王总，你啊，稀客啊！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哎，你这大半夜的，你有伴儿的人，你怎么来找我来了？你小子眼神不对啊！ 从来都不到这儿的人，你这大半夜过来找我，你肯定有事要说。赶快说，怎么了？快点别吊我胃口，大哥，快说！破洞，
5: 你的职位可能不保了。
3: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职位？
5: 你真的假的？因为我要升职了。
3: 升什么？
5: 哎呀，华东区总裁。什么时候升？总裁。
0: 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昨天的亲子活动办得很成功，大家辛苦了。第二个事情，回雪婚庆公司即日起与新安理解除合作关系。第三件事情，礼宾部的廖刚，酒店决定开除，不再录用。哎。
6: 麦总，你开除人，总有个理由吧？
7: 你想知道为什么对吗？啊，我前脚刚刚说完，酒店统一标准化管理，你后脚就把布厂材料偷工减料，你不仅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6: 您还险些给小朋友们造成安全事故。不是，
7: 不是什么不是，
6: 方达都已经告诉我了，是你提供的渠道。
7: 年轻人一次糊涂犯了错误，能不能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
0: 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啊！崔叔，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我接手新安里的第一天，廖刚带头阴阳怪气。那个时候，我把买房的钱填了公账，给大家涨薪。我把每一个人当成家人对待，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可廖刚，你把我当成什么？大冤种吗？还有，你不光偷工减料，还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
8: 擅自吃回扣，扣除那些进口调料也都是你偷的吧？这些全部都有监控视频，你认不认？你那点破烂又不值几个钱，你这么大一个老板，你至于吗？
9: 各位，我可听说了，外面所有的酒店都比咱们新安里的待遇好，而且还没咱们这么辛苦这么累。你这儿呢？
8: 你都这么有钱了，还天天给大家画大饼，你就是抠，就是没良心。
0: 廖刚，我再说最后一次，你现在立即去。

0: 办理离职手续。如果你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就报警处理。
1: 你还敢威胁我？你算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吧？你
2: 让开！
1: 哎呀，让开！你疯了！干，爸爸把他拉。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

0: 我的。
1: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0: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看这个架势，是要为了董梦石来讨伐爸爸的吧？
1: 他还没那么怂，怂到需要老婆出面来捅空道，是我自己要来的。
0: 我今天没有叫钟点工，我给你下碗面啊，等有了力气再来讨伐。
1: 吃不下，还是先说清楚吧。
2: 爸，孟氏得了您什么好没有？
0: 没有，麻烦倒是沾了不少。
2: 那您为什么要怀疑他？他要真的是泄密者，他至于每个月省钱给老家还债吗？我们俩至于为了一辆几万块钱的车一直犹豫不买吗？还有，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什么？不至于连个换马桶的钱都要省吧？好，您现在把他技术中心副主任的权限给免了，不就是当众打脸说他就是泄密者吗？
0: 芳菲，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最好不要管。
2: 是我管不了，我什么都管不了，我妈都管不了，何况我呢？您爱惜您的羽毛，想逆风翻盘重当董事长，那是您的事儿。孟氏不求您捧，他希望你别踩，让孟氏退出你那个小组吧。
0: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
2: 我的。
0: 好，你让他打报告，我批。
2: 谢谢。我妈最近怎么样了？律师怎么说？
0: 我最近太忙了，没顾得上。我现在就给律师打电话。

0: 标兵车间的生产进度就这么拖公司的后腿啊？主任呢？
1: 林总，宋主任在做球窝的加工，也来不了啊。
2: 我是车间主任，是车间管理，是生产进。
0: 我去见。